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人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先生的表演呢，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刘宝瑞先生带来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1: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个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芆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

0: 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
1: 马上
0: 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呵，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少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这生活中啊，有这么一种人，为盼着能出名，他是想尽一切办法，用编造出身、人设、故事的虚招来吸引人们的目光。结果呢，可想而知，那是根本行不通。接下来啊，请您欣赏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
1: 好好唱啊。
2: 你别走，我害怕
1: 啊。那好，我就在这儿啊。说话。
2: 评委老师好，我是38号选手。
1: 我是那什么号也没有，我陪他的。
2: 我叫藤小花。
1: 我叫黄老鸭。
2: 他是我老根。
1: 他是我女神。
2: 你来自大山深处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小山村。
1: 我们那里有山有树有温泉，
3: 就是没有鞋。
2: 谢谢。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我是听着他的歌声长大的。
4: 我是你妈妈呀，你听我的歌声长大的。
1: 他是唱着歌长大的。
2: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手。
1: 于是他决定参加，
4: 我是歌手。
1: 一到这个地方他就控制不住，接着说啊。
4: 本来呢，第一季我呢就要来参加的，因为没有什么钱，也舍不得买车票，就只能走路。
1: 1000多里路啊，我们提前半年就出发了，刚走到一半，
4: 结果第一季就结束了。
1: 我一想，人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第二季我们提前1年就出发了，
4: 结果又来早了。
1: 我一想，来早了总比来晚了好吧。
4: 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既然我们来早了嘛，你要不我们就提前报个名啊。
1: 导演还是非常客气，
4: 要你报个什么名呢？来我们这里参加这个节目的必须是这种出了名的歌手，像你这样没有一点名气的歌手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1: 我老婆当时就崩溃了。
2: 你早说说，
4: 你既然是这种情况，你在这个电视里面放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叫我是歌手，而应该叫我是出了名的歌手噻。你不是害人呐。
1: 你害得我老婆连个儿子都是生在半路上啊，月子都是在我背上做的呀。
4: 你害得我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还有8斤1两，现在都满了100天了，只剩1斤8两了。
1: 老婆，我们好像跑题了哈。
4: 还有啊，那个出了名的歌手你也是要不得上，你都已经出了名了，你还在这个台上没完没了的唱唱唱唱，你唱死了唱啊。你也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这些没有出名的歌手也到台上去唱一首歌，难道就不行吗？你不是害人吗？
1: 老婆控制一下，别哭啊。那个地方不让你唱，我们在这里唱，我要让大家听一听我老婆的歌唱得有多好听。大家说好不好啊？谢谢。老婆，你看都同意了，好好唱啊，来。
4: 谢谢。
1: 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1: 老婆，这不是在村里唱歌围个圈哈，后面没有人，来。 唱。
5: 保姆啊！
1: 啊，
5: 保姆嘞！
1: 保姆是干什么？
5: 哎呀，你是有点宝吧？那个我是歌手，里面那个歌手，他一出来唱歌的时候，他前面就有一个人拿着那个话筒来介绍这个歌手的情况，要不然谁知道你出来的是个人的还是个鬼呢？
1: 哦，就是介绍你。
5: 哎，我的情况。
1: 保姆。
5: 嗯。
1: 哦，好，我来啊。保姆的。接下来唱歌的，他是一个人呢、啊。我跟他玩得蛮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跟我生了一个儿子呀。
5: 你这有点宝吧你、啊？你说我生崽的是干什么了？你说我唱歌的是就可以了。
1: 哦哦、
5: 那个生崽是歌手的个人隐私。
1: 主要介绍你唱歌是吧？
5: 对，不生崽只唱歌。
1: 唱歌。他的歌还是唱得蛮好的，那你唱吧。
5: 为大家

0: 首《长沙山歌》。预备起，浪浪哎，你这是干什么了？
1: 我打拍子跟你加油了。
0: 你这是打拍子啊？你这是打蚊子吧？啊，你每一下拍子你都打到我的腰子上了啊！你不要打拍子了啊！你从现在开始，你把手放到后面去。啊，从现在起保持呼吸，不要断气就可以了。真是捣乱，我自己搞啊！预备，起。难道那外景呢？打散哪个呢？
1: 啊哇哇哇哇耶！
0: 没在那反正呢？啊，只连哪落喂？
1: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你落落落你落你喂猪啊你落！
1: 不是嘞，老婆，我和声，
0: 我要你唱个什么和声了？你的和声跟我都没在一个调子上面，哈，在我的腰子上面了，你搞得下面的部位都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你自己看嘛，那个《我是歌手》里面那个歌手一出来唱歌的时候，那下面的观众好感动了啊，泪流满面，哭成一片。你再看这里喽，笑成一团了啊！
1: 你们怎么不哭啊？你们？
0: 你们帮忙哭一下呗！我们来了1000多公里，我们不容易嘞。我们
1: 老婆，看样子他们都不会哭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嘛？
1: 我哭，
0: 你哭啊？啊，你哭得出来不咯？
1: 那应该没问题，反正我们那里死了人都是喊我去哭的。
0: 哦，是的呀，我还忘记了。那这样，老公你就配合我哭一下啊。
1: 我来哭，我来
0: 酝酿一下啊。预备，起。难道那外景呢？打散哪个呢？
1: 我的个天哪，天哪！
0: 没在那反正呢，啥子人呐？
1: 六十八个一老哥了，
0: 我不想乐嘞，乐这个老不了不的，你这个白小娘在阿三这个身边，连你的在路哎，
1: 我的个在路哎，
0: 哎呀，拐着的，把我老婆哭死了，老公，老公，
1: 他们哭没？
0: 他们没哭。他们笑得还厉害些了呀，这
1: 个白忙了你看。
0: 老公，我算是看清楚了 啊，你不是来给我帮忙的嘞，你是跟我来捣乱的吧。我跟你说，我要成为我是歌手这个梦想最后只在你的手里，我不搞了，我回去。
1: 老婆，老婆，你不能走啊，你走我们这2年不就白忙了吗？你这样好不好，为了你的梦想好好唱， 我不捣乱了好吧。
0: 你不捣乱我也成不了歌星，我自己知道，完成不了我的梦想。
1: 怎么嘞？
0: 你自己看嘛，那个《我是歌手》里面每个歌手都会有自己的粉丝，我一个都没有。
1: 粉丝是吧？嗯。你傻呀？我们请大家帮忙，当你的粉丝了。
0: 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亲戚，会愿意吗？
1: 没事，我去做工作啊。各位大哥大姐。帮忙完成我老婆的梦想，当一回她的粉丝好不好啊？
0: 好。
1: 你看，
0: 谢谢大家，那就说好了呀，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这些人都假装是我的粉丝啊。哎，这边的女粉丝，待会我把这个歌一唱完的时候呢，你们就大声的喊童小花我爱你啊，好不好？然后这边的男粉丝，待会我一唱完之后，你们就都上来假装拥抱我，好不好？谢谢
1: 男粉丝们，一会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搞真的啊。
0: 男粉丝们千万别信他的啊，
1: 你们要是控制不住我就会控制不住了。
0: 你们要是发挥得好，我待会一个人送一瓶酒啊。
1: 反正我在我们那里我是杀猪的，我是。哎呀呀呀呀，行了老婆，你就唱吧啊。
0: 我唱
1: 唱唱唱
0: 唱唱，我没有话筒，我怎么唱了？
1: 我带了，嗯呐，
0: 还真的有话筒啊。要是你看， 再能够像那个我是歌手一样搞点那个灯光，那就万事俱备了。
1: 灯光的开关在哪？来开关。
0: 哎呦，
1: 老婆你看，好大的光，
0: 好也像电灯泡哟。老公，要是能够再搞几次那个心跳声，那就更像了，我就可以开始唱了。
1: 心跳是吧？我来。
0: 你哎呀，只要三下。
1: 我紧张，第四下是打的嗝。
0: 啊，你到边上啊。音乐，
1: 好好唱。

0: 我老婆唱得好吗？你们喜不喜欢呢？
1: 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我成为一名歌手了，老公。
0: 老婆。
2: 等会儿。电话。
3: 喂，老村长，啊，对，是我。什么？哎，好的。
2: 老婆啊，我们村里的张嗲嗲，下个月1号80岁，请你回去唱歌。
1: 妈呀，这是大生意啊！走。
3: 哎呀，这走回去，恐怕张嗲嗲就81了。

0: 要想取得成绩，那必须得下真功夫啊。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段啊，是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万

0: 快快变着生活的旋律，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太阳，太阳。
1: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0: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1: 啊？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0: 哎，这算你说对了。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1: 啊，
0: 就是一部收音机。
1: 收音机
0: 落地式。
1: 嘿呀，还挺高级。
0: 嘿嘿，
1: 那我得问问。
0: 随便问。
1: 你这耳朵
0: 调谐钮，
1: 眼睛
0: 指示灯，
1: 嘴
0: 喇叭，
1: 那你这鼻子
0: 哼插座，
1: 哇，还挺全可。
0: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1: 哦，那咱们试一下。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0: 谁让你不安地线的？
1: 那你倒说清楚了啊！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电台报时，
0: 刚才最后一响，
1: 嗯，
0: 是北京时间8:60整。
1: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0: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1: 哦，少儿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1: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你们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啊？
4: 嗯，
3: 回家问问你爸爸。
1: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1: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1: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1: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1: 啊，
3: 那就对了。
1: 这怎么对了？
0: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1: 嗨，
2: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这就完了。
2: 拜拜。
1: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
4: 换一台吧。
0: 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1: 还什么内容都有。
0: 在这次节目里，
1: 嗯，
0: 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1: 介绍哪一对？
0: 相声演员孝林。
1: 哦，是他。
0: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1: 嗯，
0: 他口齿伶俐、
1: 哦、
0: 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1: 嘿，
2: 谢谢谢谢。
1: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0: 相声演员李国盛。
1: 哎呦，还有我呢。你看
0: 李国盛，
1: 嗯，
0: 五官端正、
1: 嗯、
0: 大眼睛，双眼皮，
1: 嗯，
0: 瓜子脸，倒长的。
1: 哎，啊，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0: 此人患有肥胖症。
1: 嗨，
0: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嘿呀，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0: 免谢。
1: 这谢什么呀？你这换一台吧。
0: 福音，福音，福音。

0: 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1: 嘿嘿，广告节目。
0: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1: 哎，
0: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1: 还真灵啊！
0: 即将向全国推广
1: 啊，
0: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1: 啊，这是什么偏方？
0: 半年别吃饭
1: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0: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1: 没听说过。
0: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1: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0: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1: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0: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1: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哈哈，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哈哈，啊，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啊，一把火啊。
0: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1: 为什么呀？
0: 没人鼓掌。
1: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看，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怎么没声了？
0: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1: 啊，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0: 这是本台的特点。
1: 呵，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1: 怎么着？
0: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1: 哦，转播什么？
0: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啊？哪有这球赛呀？
0: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啊，
0: 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1: 这级别还挺高。
0: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1: 运动员。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0: 霹雳，
1: 首先由霹雳开球
0: 啊！
1: 霹雳把球传了前卫，前卫传给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0: 啊，
1: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塌了带球向他的板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的不好。

0: 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利阻截了下来
1: 啊！
0: 西利带着现在满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利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1: 啊！
0: 花了又回传给西利，稀里哗啦配合的非常默契。
1: 哇！
0: 这边是踢了他了，这边是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
1: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的结果，
2: 玻璃杯全碎喽。
1: 冲这名字就得碎。
2: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1: 几比几？
2: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1: 得，又白费劲了。
2: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1: 咱还听唱歌吧。
2: Disco 皇后。
1: 哎呦，喝酒！这您别
2: 打，我这人
1: 心脏不好，
2: 你看他多么快活，
1: 要犯病，
2: 摆摆头，摇摇你的手，左右摆扭。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1: 咱听这个
2: ，Disco 皇后。吼吼吼，跳个 disco，
1: 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吗？
2: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1: 这回行了。
2: Disco 皇后，
1: 嘿，仨歌星一个歌啊！
2: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1: 啊！全是，我给你关了，
2: 关了我也唱。吼吼吼，跳个 disco，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
2: 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1: 没错。
2: 这，你看看吧。
1: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2: 好啊，
1: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说冯巩啊，
1: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2: 学习的机会，
1: 咱们换一个形式。
2: 什么形式？
1: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2: 猜谜语
1: 行吗？
2: 我最喜欢猜谜了。
1: 真的？
2: 没问题啊。
1: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2: 是吗？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2: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1: 说猪八戒。
2: 猪八戒。
1: 猪八戒你知道吗？
2: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啊。
1: 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猪八戒参加宴会，
1: 打一人名。
2: 哦，还是个人名字，
1: 相当难猜。
2: 哟，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这人是
1: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2: 啊，这个谜语不错，
1: 有点意思，
2: 好，很有水平啊。
1: 那是。
2: 不过我说个谜，你也猜猜
1: 啊。你说什么？
2: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2: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1: 强多了，怎么样？这啊，怎么样？你这脑子可不慢，
2: 跟着咱快点。
1: 好，你往这一站，这就是个人名。
2: 这是谁呀？
1: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2: 要这么说呀，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1: 这是
2: 牛奔儿，锅铁的上瘾了，这是是吧？牛奔儿。
1: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2: 颈部。
1: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2: 要这么说呀，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呢，
2: 再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2: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提一个字
1: 啊，
2: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2: 我随便说个字 啊，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就是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
1: 斗
2: 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行吧，
1: 同志啊，这。

0: 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是您什么毕业？
0: 本人大学毕业。
1: 牛新先生啊，可是您贵姓啊？
0: 我姓牛。
1: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0: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0: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啊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0: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吧，
0: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可以谐音。
0: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绕吧。
0: 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0: 你啊。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0: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当场绕，
0: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喽，
0: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0: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0: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
1: 什么字？等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啊，什么字？
1: 你等会儿，这说什么字？
2: 牛。
1: 这位朋友，哎，等会儿你提牛字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0: 好，非常好。
1: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0: 提的是
1: 牛，
0: 绕到
1: 十分美好。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牛，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咱换个字行吗？
1: 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0: 牛，
1: 牛，
0: 牛，鬼蛇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这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0: 神神采奕奕
1: 奕。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翼双飞，
1: 飞
0: 飞煞走石，
1: 十
0: 分美好。大学毕业，
1: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
0: 为什么不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刚才提牛字的那位朋友
0: 啊，
1: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了。我知道
0: 啊，对对对，这是我表弟。
1: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0: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这边肯定没有。今天提个字，难一点，难一点，争取。哎，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您。什么字？随便啊。
0: 大家提字。
1: 难。不是狗还是狗啊？把它分清楚了。
0: 狗。
1: 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
0: 啊，提了个什么？
1: 提了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0: 对，
1: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0: 狗
1: 狗狗非常好。
0: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的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1: 那是那小男孩
0: 啊，小男表姐。狗，
1: 少来这套。
0: 狗绕到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脑，
0: 恼羞成怒，
1: 怒，
0: 怒气冲天，
1: 天
0: 天壤之别，
1: 别
0: 别开生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到此一游，
1: 游
0: 游人至步，
1: 步
0: 不去不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来，
1: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来，
1: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
0: 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3: 来，
4: 来龙去脉，
3: 脉
4: 脉搏跳动。
0: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是。
4: 动，动人事迹，
0: 继
4: 继往开来。
0: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提的非常好。好，来，
4: 来者不善哉，善者不来。
3: 来，
4: 来日方长，
3: 长，
4: 长生不老，
3: 老。
4: 老当益壮，
3: 壮
4: 壮志凌云，
3: 云
4: 云开日出，
3: 出
4: 出生牛犊不怕虎，
3: 虎
4: 虎踞龙盘，
3: 盘
4: 盘根错节，
3: 节
4: 节足先登登，登凤造极，
3: 集
4: 思广益，意志更坚，
3: 坚如磐石，
4: 十分美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早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那叫不灵。有那么一个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不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说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那儿，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的石板，带个木头边儿。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那么一个，哎，比画是猴啊细啊，比画是猴啊长点儿，那么一个，拿着石板，在这儿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总卖，仙子也是仙子，逮子也逮子，这么的，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是灵，他说这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个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了。就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好，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先寸劲儿。说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
2: 啊？我做事了，
1: 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2: 啊？我自己买卖。
1: 你有手艺吗？
2: 啊，我有。
1: 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吗？
2: 啊，有。 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屁猴吗？就说我没有屁猴。哦，没有，相面都相出屁猴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

0: 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29集，头是真的勒得太紧了，还没到上场的时候，怡清娥就在后台吐了2次，胡彩香还给狗存中求了一回情，看能不能把娃的水沙给放松点儿。狗存中还是那句话，你要想让娃一上场，大头就开花在舞台上，那你就松嘛，这是演武戏啊。啊，我们过去都是从这儿过来的，肚肠都能吐出来了，可你不能松，一松上台就完蛋了，知道不？怡清娥撑着忍着，她觉得有今天的机会太不容易了，她必须撑下来，为狗老师、谷老师、周老师、裘老师，还有胡老师、米老师、宋死朱主任，还有在很远的地方坐监的舅撑下来，当然更是为自己撑下来。他已是满15近16的人了，娘说他在这个年龄都被抽去修公路了。怡清娥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啥苦是不能吃的，啥罪是不能受的，虽然头是炸裂着疼，但比起这几年所受过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必须坚持，他怡清娥今晚绝对不能丢人。打交赞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怡清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娃，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就是你狗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武旦。上。怡清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她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

0: 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三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地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易清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易清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交赞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
1: 好我的娃呀，绝了，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武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的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了，绝对成了。
0: 胡老师给易清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苟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苟老师说，哎，今晚的铜器敲得乱的，就跟一头猪扔在一堆碎玻璃上。哎，但是你得按戏路走哦，他能跟上了跟，跟不上你就不要等他。谁也没办法，得了癌症，啥方子都救不了的。易清娥再一次上场了，由于苟老师不断给他树立信心，他就越演越轻松，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
1: 好，娃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
0: 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轻松下来，就明显感到郝大锤的鼓点是在不停地出错，如果照他的套路，戏几乎走不下去了。他就按苟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舞场面乱，也就只好让他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易清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易清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易清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他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他已经支撑不住了，他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他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苟存忠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袋，宋四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
1: 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了。
0: 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
1: 领教你妈个屁，领教了，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
0: 后来的事儿易清娥就不知道了，因为她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她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她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着拆卸的，就连脸上的妆也是胡老师用菜油一点点擦下来的，他是被包大头给彻底包死过去了。卸妆的时候，他还听见苟老师讲：“
1: 旦
0: 旦角儿最残酷的就是包大头，尤其是个武旦，那就是给脑袋上刑罚嘞，勒得缺血缺氧，你还得猛翻猛打。可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就甭想朝台中间站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感受到了一个主角非凡的苦累，甚至是生命的极端绞痛，但也体验到了一个主角被人围绕与重视的快慰。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大家都觉得易清娥这一下是可以彻底从火房挣脱出来了。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清娥。易清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易清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易清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清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慈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死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火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吗？团上一天抓到黑，咋就没培养出个易清娥来？易清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死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氏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清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清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 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顾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瞎瞎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顾存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朱、老裘，还有我顾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轻我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一青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一青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顾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谷，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别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顾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胃么重，我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一青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一青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 由于有了打交赞的基础，打梦良

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清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教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清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清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没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清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清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清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娃，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一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你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
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三十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已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像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
1: 别说了，
0: 他啥时走的？
1: 一早五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
0: 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
2: 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送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
0: 胡老师不仅要了这面穿衣镜，而且还挂在了房子的正中间位置，易清娥还到那里练过好多戏呢。米兰走后，大家都说黄主任比过去更蔫了些。黄主任的老婆到处说，哎，今后培养人还是要注意思想表现嘞。你看米兰啊，组织培养了一整，还不如个物资局的采购员灵，哎，一勾扯就叛逃了，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 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厂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儿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两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易清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洋排风，有人说他舅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任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清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的，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清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那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舅出的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 他就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地滋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清娥一下就能感到，他就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就停止了搜索。易清娥能感到，就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就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清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
3: 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呀？”
4: 提前一年释放了。
3: 哦，我还不错嘛。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
4: 我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
0: 再后来，有人就把易清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清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易清娥：“
3: 哇，包哭，包哭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0: 他舅没哪里去，易清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3: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亲戚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1: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

0: 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就，唉，可是灾耗，毕竟是个糟门口嘛。在农村，只有套翻的娃才威人家的糟门口嘞。他舅哭得更伤心了，倪青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倪青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倪青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四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1: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0: 倪青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能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倪青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1: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0: 倪青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才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舅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舅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舅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舅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舅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儿，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儿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舅一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
1: 三元，你个挨枪子儿的，咋装的药吗？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
0: 胡三元对易清娥说：“
1: 娃呀，你想想吧，你舅心里边是啥滋味吗？真是枪毙了都觉得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十年八年的，也毫不冤枉啊。”
2: 舅，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
1: 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哎，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真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没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嘛。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2: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九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1: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哎，爸呀，你八九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银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煽火起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队上去分红勺害怕多了吧？
2: 嗯，哎，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1: 哎，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就是转瓦窑，少转少瓦的地方。我呀做过砖坯、瓦坯，还到窑里边松砖、松瓦、码砖、码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七八十度，等拉一架子车砖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了。哎，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火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31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两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两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4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易清娥听完高兴地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3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舅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场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2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2: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场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2: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0: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爷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得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洋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洋排风，一准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舅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斩点，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哈子，别看舅让人家管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哈能炸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像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朋友，人体内的胆固醇过高时，会直接影响心血管健康。有心脏病史的朋友，应该定期进行胆固醇指标的体检。如果胆固醇偏高，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降低。平时呢，注意不要吃高热量食物。另外，每天坚持运动，尽量将体重达标，这些呢，都是降低胆固醇的最好办法。降低胆固醇的食物一般包括粗粮、杂粮以及豆制品，还有绿叶蔬菜。多吃一些谷物以及地瓜、土豆等也能够降低胆固醇。而在刚才我们说到的绿色蔬菜当中，西兰花是降胆固醇最好的。而一些新鲜水果，比如苹果、梨、葡萄、柚子等等，也有改善代谢、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困忧，流换多少个深秋，海鸥飞处共泛舟，只想跟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0: 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 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了成儿子辈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吵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门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照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呀、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呀、啊、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好，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羊倌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脾气的他才跟他玩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

0: 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河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儿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黑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喽，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杨官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儿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在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那羊倌，他跟那羊倌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羊倌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三黑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他饿了，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蹭的现在就窜起来了，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儿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要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 杨官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行，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杨官在包三黑都傻了。哎，这怎么回事？这杨官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杨官：“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它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儿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呢，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黑就知道了，由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对，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 咱们那后

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戴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呐。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哥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井头上，井还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黑叫到这儿来了。井上边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面缠着绳子。包三黑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黑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黑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吧？三黑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吧。哎，这包三黑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断，啊，扑通一下子，这包三黑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黑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吆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这不说都没脖吗？怎么齐腰深呢？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这2年，这是宋朝真宗时候，有几年全天下大旱，少雨水。由于天下大旱，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要按往常正常的话，这包三黑到里边就没了脖了，非给淹死不可。可是偏赶上天旱呢，这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包三黑到了底下，水齐腰。他没死，他往上喊：“哎，二嫂，我下来啦！”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没身他就跑走了，心想：“我让你给我分家产，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淹死你了。说不定几天过后，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发现你了，那都晚了。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失足落水进去了。二奶奶跑了，包三黑在这个水里边站着，这绳子一断，那绳子头下来了。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这包三黑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哎呦，二嫂，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他怎么知道的？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如果说这个绳子是由于年头太多，

多了，它糟了，它自然的断了，它是毛茬。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这是奇茬，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他心里明白了，哎呦，二嫂，您这是要害我，可是我这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上不去呀。这阵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而且觉得脑袋这有点湿。他用手一摸，哎呦，血出来了。怎么回事儿？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他这个脑门子这儿就碰到一块尖石头上了。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疙，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科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她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她跑外边去了，她为什么？她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钟，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闻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边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呢，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
他设管教书跟别人。

0: 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订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啊，他虽然说是社管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呐、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呐、来见这宁先生来了。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伯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说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呐、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的，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呐、进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他前院后院的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大哥，快点救我上去！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了，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无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面。”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子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他：“噔噔噔噔噔噔， 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是我喊你。我问你，这老三怎么回事？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他井里头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1: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儿说：“
0: 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0: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
1: 你可懂事啊，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0: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到井里了。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您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
1: 老二家里的，
0: 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
1: 听说是你给

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露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有的进院子里边了，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那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往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了。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走走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行行行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呀，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着一架，大伙儿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了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叉的，不是毛叉的。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哎，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取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赖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儿，一瞧宁先生这个院儿。

院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得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说怎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所以要不怎么叫天缘耳得，还有天缘耳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啊，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没有。想不想念书？想念。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你最想干什么？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得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像，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说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就是拯救的那个拯，叫包拯，字呢叫希人，希望成为仁义之人，就是这个意思。打这儿，这包三黑有了名字了，包拯包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这包山呢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
可就是倍加看护。他想了，上这读书早出晚归，当劲儿走那么五六里路，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在道上把他再害了呢？啊，说这样吧，说老师啊，给他找一个伴儿，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您看怎么样？宁先生说可以，他一块儿来吧。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论这辈分来讲呢，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比包公小一岁，管他叫哥。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而且愿意跟他玩。这个人叫包兴，这包兴非常聪明，非常伶俐。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拿着个拨浪鼓，巴浪巴浪巴浪巴浪巴浪，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日用杂货，就干这个的。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套人生哲理，有一套处人哲学，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这个包兴别看小，但是对人生世事，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年年结账。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包兴的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哎呦，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添补生活日用了，好事。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这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哦，怎么着？这张铁嘴呀、啊，为什么叫铁嘴？
他要说什么

0: 啊，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贴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这张贴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贴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儿。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是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林凡呐，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
1: 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
0: 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
1: 不考。
0: 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
2: 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儿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
0: 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考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粤剧小生毕派创始人毕春芳演唱的粤剧《林冲风雪山神庙》选段。京剧《楚宫恨》的剧情讲的是楚秦联姻，秦国公主及陪嫁侍女马昭仪进入楚国后，楚平王与谗臣费无极定计，偷梁换柱，霸占子期，威逼恐吓侍女马昭仪冒名顶替嫁与太子建。婚后，马昭仪向太子建说明真相，夫妻共议长久之计。楚国太傅伍奢闻之，痛斥费无极，并向楚王谏言。费无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与楚王设下圈套，抄斩伍奢全家，并密令诛杀太子建夫妇。伍子胥悲闻全家遭劫难，痛恨楚王无道，决心保护太子建逃离楚国。这时追兵已至，太子建马昭仪被乱军冲散，伍子胥与马昭仪被困，寡不敌众。马昭仪将幼子托付伍子胥投河自尽，伍子胥则拼力杀出重围，准备借兵报仇。接下来请欣赏著名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昆曲原名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评剧《谢瑶环》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根据京剧同名剧目移植改编，在唱腔上充分展现了评剧花派艺术的特色，激越中不失柔美，豪爽中蕴含细腻。下面请大家欣赏花淑兰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发源于魏晋士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所感染。很多地方剧种把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有的还拍成电视或电影。其中黄梅戏和越剧都排演了该剧，而且都非常成功。下面请欣赏王少舫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举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送嫁妆，相识一看，也要到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女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山伯林中》选段。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处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露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

我们老是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啊。古代没有这种摄影啊，这种设备。刘邦的外貌长什么样子？高个子、矮个子，长得好看吗？但是注意，《史记》和《汉书》啊，是对刘邦的外貌是有描写的，说刘邦龙准而龙颜，美须髯，左骨有72黑子。这种描写就是说刘邦啊，他的鼻子很高，脸长的额头啊像龙，左面的大腿上有72个黑痣。这种描写暗含了某种历史的真实。所谓的龙准而龙颜，就是说刘邦的样貌啊，他是一个高鼻子，他鼻梁比较高，他的这个额头啊像龙。这就像我们昭示刘邦的样子啊，和他的一个出生时候的奇怪传说有关。史书上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边休息，梦到一个神来跟他相遇。就在这个时候，电闪雷鸣，刘太翁就是这个刘邦的父亲去看他家夫人怎么样了，结果看到一条蛟龙盘桓在刘媪身上。不久啊，刘媪发现自己怀有身孕，生下来这个刘邦。所以我们说刘邦的长相像龙，这似乎在暗示啊，他是真命天子。再就是刘邦美须髯，这说明啊，刘邦长相是比较文雅的山羊胡子，不是张飞那种毛胡子脸。大家注意啊，这种形象就和战国秦汉的审美比较一致。所以啊，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啊，他是一个高鼻子、细长脸，脸像龙嘛，有几缕胡须的这样一个形象，比较文雅，长相不错啊，甚至有点样貌不凡的刘邦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我们此前讲过，刘家家境殷实，刘邦的二哥呢又能广置产业，所以刘邦啊是一个读了一些书，但是又读得不多，不愿意做好手穷经的书生这样一个心态。他衣食无忧，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不是家人生产作业。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不吝啬、不斤斤计较又乐善好施的性格，使得刘邦在乡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缘，或者说比较好的人脉。这位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人，却有着一个非常致命啊，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人性弱点，就是刘邦啊好酒即色。可见啊，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具备普通人都有的人性弱点。由于喜欢喝酒，刘邦就经常到自己家旁边两个卖酒的人家，王媪和武父家里喝酒啊。媪和父啊，都是对中老年女性的这种称呼啊。喝醉之后呢，刘邦就往人家家里一睡啊，可见他也是一个不拘小节、非常随意的人。经常喝完酒睡在人家里，而且他还赊欠酒钱啊，记在账上。有一次啊，这个武父和王媪

就发现睡着的刘邦的身上就盘着一条龙，那两个人就非常精怪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到了岁末，这两家人家叫折券弃责啊，就是把刘邦记的账撕掉扔掉不要了，也再也不提刘邦欠款的事情。我们不禁再问，围绕着刘邦总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神话，这种神话这种传说给当时的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以及这两个老太为什么不收刘邦酒钱，我想在后续的分析当中我们一定能够一一解释。可以说啊，30岁之前的刘邦就是过着这种悠哉悠哉，日复一日消磨时光而胸无大志的人生。就在他人到壮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秦消灭了6国，这当中就包括他长期生长长大的楚国。秦统一天下之后，把原先在秦地的统治经验一步一步的推广到东方6国，法令的罗网也收得越来越紧，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得不改变了。壮年的刘邦因为有点小知识，识得字，有点文化，又有一点民间的人缘，所以他试为吏啊，所谓试为吏就是通过考核选拔成为沛县的一个小吏。那么刘邦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吏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刘邦在大起义之前他的身份叫四上亭长。这个我们今天要问亭长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秦代建立起的地方社会层级是郡县乡里，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层社会当中还有乡还有县这样的基层管理单元。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百姓的管理单元，官僚的行政级别在县以下，也就是在低级官吏当中有有志、斗士、佐使。这个佐使啊就已经像这个最基本的办事员和秘书这样的身份了。斗士呢他的这个俸禄啊就是一斗一斗来量，有点像临时工。而这个有志就是告诉他开始有了行政级别了，这都是比较低级的行政官吏的一种称呼啊，有点像什么科员啊、办事员啊这种身份。其中啊有志还分化为两种，一种叫有志，一种叫有志乘车，这就是低级官吏。同时呢郡县都有管理军事和治安功能的武官，叫做郡尉和县尉，主要是管理治安、督察盗贼，有的时候呢还要协助征兵、协助征发徭役等等。他们这里的官僚根据出土的文献，大家注意，包括教长啊，就是教尉的教，教长发弩，发弩就是我们讲的狙击手啊，毛长呢就是这个持这个兵器的，那教长呢就是这样一个小队伍一个负责人。而他们的辖区机构往往被称为亭，有的时候呢县城内的城门开关和市场秩序的管理也有这些人来负责。所以啊总之亭是主管治安，也是管理市场
担任游船啊、征发徭役等职能工作的一种机构。廷的这种官员被称为叫校长啊，所以刘邦的真实身份应该是管理廷的校长。这类武职人员被称为侍吏啊，就是实际上是军事官吏。所以我们注意啊，刘邦作为校长，他管理一个廷部，他的级别是有智力啊，所以他和那个什么斗使左使这样的最底层的官吏还有点区别，属于一个120石的层级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石就读石啊，不从民间读旦啊，今天我们把它读旦，在汉代和秦代这个石就读作石。所以在秦朝灭亡以前，刘邦的身份应该是校长，就是亭长，他的级别是120石。那么我们再过来要讲一讲这个120石的小吏啊，就是刘邦担任的这个小官，在秦汉之际的地方社会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大家注意，秦代重军功，轻文吏，但是有一条，秦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需要大量的能识字、能处理文书的官吏，他们任职啊，往往被称为史啊，不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的史或者历史教授的史，那个史就是能写字，就是能用笔，就被称为史。所以呢，刘邦他又懂一点文字，但是他又是一个游侠，有一点点这种武力，他担任校长、担任亭长这个120石的身份，在沛县属于地位稍高的豪杰吏，或者叫豪吏。讲到这儿，我们再要问，作为民间的豪杰吏，刘邦的经济状况如何啊？我们可以算一算，刘邦120石的治级，折合每个月可以领多少呢？领10石的粮食啊。我们以汉代推之，通常呢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粮食。当时秦汉时代的一亩地啊，比今天的市亩要小，所以一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就在1.5石的上下，故而刘邦一年的俸禄大致也和耕种100亩土地的农民的收入差不多。在汉代呢，如果100亩土地，土地质量还行，产量还高一点，大概100亩土地可以养活6-7口人。由此我们不难推出，刘邦的生活状态叫什么？我们用3个字来回答，就是刘邦的生活状态还不错，虽然不至于富贵，但是呢，够吃够喝，再加上他在当地又属于豪杰吏这个圈层，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刘邦有可能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完这一生。但是我们要注意，作为小吏的刘邦，他不仅有豪吏的这样一个身份，他还有一股豪杰的气息，这就与刘邦的生活环境和结交的人物有一定的关系。刘邦的少年时代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又喜欢行侠仗义、乐善好施，

那么刘邦的身上就有着一股游侠的味道。这在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渊源。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刘邦他公开的身份是沛县四上亭长，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沛县的游侠社会网络当中，他可能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一方面有四上亭长的身份作为保护，另一方面凭借着游侠的特质，刘邦他做出的举动非常惊人。史书上记载说，县亭中的官吏无所不侠武，也就是刘邦对这些小官吏啊，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与这些沛县的小官吏们经常是打成一片。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打成一片是双重含义。一方面他跟这些小官吏处于同一个圈层啊，他们互相有事儿，互相照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刘邦不拘小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有的时候也真的就对他们动手。例如说，刘邦就曾经跟夏侯婴两个人发生过一次殴斗，为此夏侯婴被打伤，被打伤之后他还要保护刘邦，不能说是刘邦打的，刘邦就跑出去逃亡，而夏侯婴因为隐匿刘邦，他这个被打了的人还被处罚。所以我们知道啊，刘邦跟他们这些小官吏是有这种双重身份的。所以讲到这儿，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再声明，刘邦身上的这个游侠气质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风尚。侠的问题极其复杂，但是我要提一个小的问题帮助大家来理解游侠。西汉的开国功臣刘侯张良，他的祖上是韩国人，他的父亲和祖父是韩国五代国君的亲相，所以张良家里号称叫五世相韩，就是家里做了五朝宰相。秦始皇29年，秦始皇东巡，张良作为韩国宰相的后人要刺杀秦始皇，他指挥一个大力士埋伏在车队向阳武县进发的必经之地博浪沙，这个大力士以120斤的大铁锤直接砸向秦始皇的座驾。但是非常遗憾啊，由于大家不知道秦始皇具体坐在哪辆车中，这个铁锤啊误中副车，刺杀失败。从此张良逃亡了10余年。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以秦始皇这种强大的权力和蛮横的执行力，为什么钟情一世没有抓到张良？我认为这是张良和魏无忌一样，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游侠网络可以保护他们。我们要说啊，刘邦也是这个游侠网络当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刘邦的婚姻有可能就跟这个游侠网络有关系。史书记载，刘邦的正

儿妻子，只有一个，这个人叫吕雉。刘邦娶吕雉的时间显然是他在人过壮年啊，也是他在沛县任职以后啊，两人之间啊可能年岁上有些差别啊，我怀疑刘邦可能要比吕雉大个十多岁，有这样一个年龄差。但是此前呢，刘邦也并不是没有女人，他和一个姓曹的女子长期有私下的往来，还生下来一个儿子叫刘肥。那么我们要讲这个刘邦啊，好酒极色的刘邦，他是怎么娶到一个比他小十多岁，而且家境还不错，刘邦是如何与吕雉结合的呢？这场结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影响呢？我们不妨拿沛县小吏刘邦的婚姻来讲一讲。刘邦在沛县任职的时候，沛县的县令和单父建的一个豪杰叫吕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这个吕公也不是一般人，他在单父县和人结了仇，就想办法要避开仇家，就搬家搬到了沛县啊，寻求呢他这个老朋友沛县县令的庇护。沛县的豪杰官吏们一听说县令有了贵客要来，就前往这个吕公家里啊去道贺，道贺吕公的乔迁之喜，用我们的今天的话说就是凑份子摆酒来庆祝吕公搬家。萧何是沛县的令史啊，一个县啊令史只有几个人，是县令的最重要的帮手，萧何也是沛县县令的心腹，负责主持县令好友吕公搬家的宴会啊。萧何就宣布所有送钱不满1000个铜钱的人，你就坐在堂下面，也就是说你贺礼不够高，你只能坐院子里，贺礼够高的可以坐堂上啊，成为县令好友的贵客。刘邦来了，他本来就看不起这帮小吏，于是他故作姿态大喊贺钱万，就是我刘邦送给吕公送10000铜钱。其实呢刘邦一分钱也没拿，大家要知道啊，10000钱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刘邦去咸阳扶摇驿，朋友们凑份子每个人就给3个钱，萧何跟刘邦关系好给了5个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3-5个铜钱都已经算是不错了，刘邦哪拿得出10000钱来？吕公一听有一个人赠钱10000，大惊，赶紧出门来迎接啊，又看到刘邦的样貌有点特别。我们刚才讲过刘邦长得呢恐怕还不错，所以整场宴会吕公对刘邦是亲眼有加，就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萧何就对吕公说啊，说刘季故多大也，少成事啊。萧何呢其实一方面是对吕公介绍真实的情况，一方面大家注意也是替刘邦打个圆场，这个人说大话说习惯了根本不会有真事儿的，所以把刘邦谎称
挣钱一万这件事。

事情就放到一边。刘邦呢也毫不介怀，往堂上一坐，坐在上座，跟这些豪杰吏们饮酒作乐啊，侠舞诸客，丝毫没有残耻。一场宴会结束，酒阑兴尽，吕公一定要把刘邦留下来，你再多喝几杯。随后吕公就对刘邦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看面相，看的人多了，我看人的面相没有一个比你刘邦更好的。我有一个女儿愿意许配给你做姬肘妾啊，这是一种谦称，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儿送到你家里来，帮你呢打扫卫生。可以说啊，一场酒下来，吕公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开崆峒支票、大言不惭的刘邦。所以酒吧吕敖，就是吕公的老婆，就怒斥吕公说，你经常觉得这个女儿跟别人不一般，想要给贵人沛县的县令跟你关系好，你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家，现在你怎么许给这个刘季？吕公说，此非尔女子所知也啊，你这个事儿不是你妇道人家知道的。他最终还是因为一场酒上的结缘，就把宝贝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你们要注意啊，沛县的县令想跟他结亲，他不要，他把女儿许给刘邦做正牌妻子。此后吕雉为刘邦生了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一儿一女啊。如果大家把这个故事就当成一个乐子，当成一个典故，当成一个说书先生讲给大家听的这么一个由头，这就事情就翻过去了。历史的故事背后往往有很多的迷雾包裹，再加上又有相面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在萦绕，似乎刘邦的富贵和吕公的眼光都是天注定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历史的实际可能是什么？我们做一个推测。吕公作为一个有仇家必须搬迁到沛县的人，他急于找到一个可靠的庇护，虽然有了沛县县令的帮助，但是吕公知道这是不够的，因为县令有可能升迁，有可能调任到其他地方去。更重要的是，如果想得到庇护，他必须很快地融入到沛县的乡土氛围之中。这个时候一个亭长小吏，敢于不怕得罪县令，敢于侠舞这些豪杰吏，空喊贺千万，并且可以游刃有余地跟沛县当中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周旋，侠舞诸客的人，显然是这个民间社会里的精英。他一定有着非常庞大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不但可以帮助吕公站稳脚跟，保证他们一家老小的安全，还可以让吕公和他的家庭在沛县继续过着他们应有的生活。所以如何与刘邦最快地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得到刘邦和他的关系网的保护，最好的方式结姻亲。我们后来知道吕公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0: 大女儿叫吕雉，嫁给了刘邦，小女儿叫吕须，嫁给了沛县的另外一个游侠，这个游侠叫樊哙。樊哙的身份是杀狗的，在鸿门县上他怒斥项羽救出刘邦，在反秦起义过程当中，樊哙又是沛县县城当中跟刘邦交通的重要人物。所以啊，别看他是一个杀狗的，可是他的关系网络可能跟刘邦一样也不一般。这种安排是吕公与当地游侠和民间精英结盟的一种方式，而相面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刘邦是秦代泗水郡沛县的一个小吏，泗上亭长。亭长在秦代不过是执掌维持治安、抓捕盗贼而已。而刘邦凭借这一公开身份与沛县的各路豪杰交接，成为民间精英社会关系网络当中的中心人物。不仅如此，正是因为这种身份，他与吕雉结合，从此吕雉和刘邦不仅是生活当中心心相印的人生伴侣，更是政治上牢不可破、互相依存的政治联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小吏奇遇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俊人送外号那神，顶着清北高材生的光环，从大厂程序员做到如今的项目负责人。可突然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感到眼花耳鸣，呼吸急促。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他预感不妙，立刻前往医院。那俊到底怎么了？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于心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1: 请23号那俊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2: 我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3: 没有生存空间了。
4: 哎，那你就别干了呗。
5: 职业紧张。
2: 什么？
5: 啊，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近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2: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
4: 人本身更重要啊，
3: 但是他从小到大就没认过书，
4: 对，
3: 这是人生头一遭。
2: 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6: 他没法说服他自己。
5: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2: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5: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过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2: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6: 有的时候太顺利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5: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
3: 好好休息了没？
2: 因为我这工作他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
5: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6: 惊恐症。
3: 对。
6: 那焦虑症是在之前。
3: 对，
2: 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啊？
5: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
4: 医生的专业建议也是换个工作，
3: 是
4: 远离高压环境。
5: 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
3: 这时候那俊还没动这个脑子呢。
5: 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
2: 好，
5: 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2: 请假。
5: 啊，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个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7: 从医院出来后，那俊既没遵医嘱休息，也没按时吃药。每次发病，他就躲进单位厕所冷静。原以为自己做的滴水不漏，谁知他接二连三的消失，引起部门主管的强烈不满。二人发生激烈争吵，
8: 你还来劈腿？
7: 这次那俊更是直接晕倒在停车场，单位领导急忙送到医院，可领导前脚刚走，那俊立马重新挂号。
2: 帮我重新挂个号。
3: 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还是挺多出现的，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觉得这不就是精神压力吗？我控制住自己不就没事了吗？其实真控制不住。
4: 对，
5: 按时吃了吗？
4: 没有按时吃。
5: 我给你开完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
6: 对啊，医生都无语了。
5: 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 一定要远离治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
3: 减少刺激，
5: 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睡了？
3: 医生也在讲，
5: 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得明白。
3: 嗯，
5: 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7: 这次纳金会乖乖听医生的话吗？一直以来，他抗拒吃药治疗。哪怕病情愈发严重也不为所动，这反常举动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6: 真的换个环境很重要。
8: 如果说不是纳俊出现了这个听不到，
6: 嗯，
8: 他也不会去医院，
6: 对，
8: 他也不会查明他是长期高压的状态下导致的心理的一些问题，精神上的问题。
3: 对，像剧里面纳俊对那个警报声、心跳、冒汗，这就是典型的惊恐症。
6: 惊恐症。
3: 因为如果我们心态比较平静的人，听到那个声音也不会，顶多是哟怎么了，就是注意他，但不会产生一连串的生理的反应。到了抑郁症。有两个最大的特征，一是你平常喜欢的事儿，你都觉得没意思了，提不起劲。

0: 精神来，
1: 他感受不到快乐。
2: 我好像有一点、啊、
1: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啊，
0: 那你睡眠怎么样？
2: 睡得很好
1: 啊，那没事了。
0: 因为第二特征，入睡很困难，睡眠断断续续，甚至是一整晚都睡不着。
3: 你没有？
2: 我没有，往那一躺就能睡着。
3: 那我太羡慕你了。
1: 而且我每一半，
0: 你这种状况，我给你诊断一下哈、啊。睡觉睡得很好，但是呢，日常生活感受不到太多快乐。嗯，说明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普通的事不足满足你的期待。
3: 那你想去旅游吗？去玩？
2: 以前想，现在也不想。
0: 嗯，我特别理解你这状态。
3: 是吗？
0: 我有这段有这么种状态已经有个四五年，但我心中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实现了我会很快乐。所有的平凡都为了那一天在积累。
2: 我的远大目标就是驱动人心，被更多的朋友喜欢。
0: 真棒。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时去看，而且一定要关注身体给你发出的某一些信号。
0: 对，有几个大家会容易忽视的，一个就是睡不好觉一定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对，
0: 尤其是连续三个晚上以上睡不好觉的要警戒。还有一个是心率经常失常，就容易突突突跳得快。这个心脏它是最忠诚的一个器官。然后第三个是出汗，你看纳俊就是出汗，对吧？然后第四个呢是呼吸障碍，觉得胸闷。最后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肠胃系统异常，
3: 就不想吃东西。
0: 对，所以这几条列出来，
3: 明白？
0: 如果你老发生，
2: 对，
0: 要注意了。
2: 大家要及时捕捉这些身体发出的一些异常的信号。
0: 是啊。
4: 为什么不吃药？
5: 纳俊，互联网大厂的高级工程师，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不堪重负，被医生确诊为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尽管医生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按时吃药，可他对医嘱却置若罔闻。直到女友李小月和哥哥纳伟的一再质问下，他终于开了口：
6: 我不知道那药吧，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4: 不是，纳俊，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6: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7: 不是，我们公司这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8: 我快转精神病院了。还在这算钱，
6: 我的钱多呀、啊，哎，大七位数呢，那都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了？
8: 这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哎呀，
5: 原来纳俊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靠骑三轮车摆摊拉扯他和哥哥长大，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发愤图强，成功考上清北，甚至还给自己做了十年规划。他渴望给家人创造更好的条件，绝不允许自己的人生出错。绷着的弦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断裂，但好在有女朋友小月陪伴在他身边。
2: 这小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1: 没错，
3: 太好了。
5: 在小月的鼓励下，纳俊决定尝试新的治疗。而这未知的治疗又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2: 小月带他去让
3: 我去
2: 聊，
3: 我去过这种，
2: 有用吗？
3: 有用。
2: 你觉得有用？
9: 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
3: 但是他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反正
0: 为了提高溢价吧，为了卖贵一点。
3: 他应该不说话的，他说太多了。
9: 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
2: 如果说这时候新田在那底下躺着，其中一员就是你好吵，你
3: 对你闭嘴，你说闭嘴。
9: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0: 你拿谁当文盲呢？这是
10: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频率
8: 都产生共振。
9: 对呀、啊。
8: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和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哎，
2: 受不了了，
0: 你来了。
9: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3: 真正的大师不会说这种话的。
8: 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这是初中物理知识。那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10: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
8: 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4: 不好意思，
8: 骗子，
0: 当面戳穿。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这是碰上硬茬了。
9: 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11: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脑子啊？挣什么什么管？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
0: 又急了，
11: 躺着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4: 行了行了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能较真呢？
11: 妈的，全是傻子，骗子！
4: 有完没完？
11: 妈的，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4: 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11: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
2: 他这样再下去，他真的就
0: 他这个就是属于躁郁，
2: 一边对对对，
0: 然后一边暴躁。
11: 啊，你是不是嫌弃我？
0: 双向情感障碍的表现啊！
11: 你是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妈的走了，妈，天哪！
2: 崩溃了，
3: 因为他现在是唯一他的灯塔。
11: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啊！
0: 就事事不如意，你竟然还要离开我？
3: 对，就崩溃了。
2: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所信任的好像只有小月，
3: 只有他。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到目前还没有跟公司那边去坦诚的表达我生病了，我要请假，我要吃药，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要强，就他的家境决定的。他的唯一的安全感来自于你们得说我行。所以公司说我不行，我就急了。
3: 对自己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2: 对，
3: 他就是他不能接受自己好像落下神坛。但是他就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就是会有这样的呀。
2: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看纳俊呢，他的内心是很崩溃的，他很痛苦的。其实在他身边的陪伴他的人
3: 也很痛苦，
2: 同样也很痛苦。
0: 对，因为像小月这种年轻人，他的确遇到了一个打引号不能交流
2: 对
0: 的对象，他也是单线条的。
2: 对，
0: 所以一看对方崩，自己也崩了。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不就是你去寻求像姜老师如此优秀，就可能费用也高，就是心理医生的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因为有的时候你单方面你靠你另一半其实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2: 对，另一半呢只能是辅助作用。
0: 那个敲磬啊，如果只是停留在声音的程度是有帮助的。因为频率高的声音容易让人兴奋，紧张，但是频率低的声音会让人变得稳定下来。
2: 对，这个真的有，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同事啊，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难以入眠，
3: 真的有用。
2: 我们接触一些白噪音，然后一些颂钵，
0: 对
2: 对吧，
3: 这个
2: 很舒缓，让你的身心放松下来。再次提醒大家，有问题
3: 对
2: 找专业的医生，寻求正规的帮助啊。来吧，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在女友小月的悉心陪伴下，纳俊通过放松和旅行，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纳俊已可不敢耽搁，迅速回到岗位上。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养病期间，他的位置早已被人取代。
3: 重大打击了，
0: 新人上位，
2: 看人家已经有自己的一帮团队了。
0: 对，
12: 好了，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8: 你干嘛去了你？
12: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
3: 他应该在学校都是第一名。
12: 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头。
13: 好，
0: 下达指令了。
2: 对，哎，
0: 好家伙！
3: 其实这个男的也没错呀，他也是在做自己而已啊。
0: 五年前，那神也是这个样子。嗯、
3: 对呀、啊。
6: 什么情况？张鹏啊？
12: 对啊。
6: 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这刺激太深了，因为他想当经理，
3: 一直没当上，
0: 没让他当。
3: 那以后更不会让他当，
2: 对，
3: 都跟他翻脸了。
0: 这小孩才来几个月，我趁着我病，竟然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管理岗，嗯，公司太不地道了。
14: 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
3: 泄密？
14: 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
2: 就不让他负责项目了，
0: 对，
2: 等于把他架空了。
0: 对，定性是你是项目之外的人。
2: 对，
14: 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
3: 感觉又被孤立了，全世界孤立了。
14: 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维里也能看到，
2: 这是职场冷暴力呀、啊。
8: 好、哦，那我知道了。
0: 哎呦，吓一跳，电话铃。
5: 卢总看似关心那俊身体的背后，实则是变相辞退的警告。只是那俊为这份工作付出太多，甚至搭上了健康，他又怎么可能轻易妥协？咨询律师后，他决定主动出击。
3: 我想说，是不是逼他走？
8: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14: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
8: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 加一，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14: 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8: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
14: 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
3: 他演得好，
2: 都有权利。
0: 双方都在拿劳动合同法，
2: 对，
0: 这一套规则，各打各的牌。
8: 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14: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那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
8: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不加班，你说不行？
0: 一项一项的跟你谈清楚。
8: 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三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
3: 他真的很聪明。
0: 当他决定要跟公司决裂之后，他
3: 就
0: 逻辑会理得非常清。
2: 对的，
8: 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14: 娜娟，娜娟，
2: 不跟你废话了。
0: 对。态度也不用巴结了，
3: 对，
0: 都录下来了。
3: 请您正常。不是他在马上在这个办公室门口听，我有点危险。
5: 眼看与公司主管沟通未果，那君并未善罢甘休，他开始暗中收集各类证据。
3: 加班了。
0: 对，几点？你看时间，对吧？
2: 还有厕所里头这倒计时。哎、
15: 那君，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了，
2: 行业封杀你。
0: 对，
15: 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
0: 主动辞职吧。
15: 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 加一。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我要 N 加一，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14: 不可能。
8: 知道你们不会同意。
5: 面对公司冰冷的绩效威胁和看似仁慈的离职建议，纳俊的回应不是愤怒的宣泄，而是一场逻辑缜密、步步为营的绝地反击。
8: 有些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
0: 看谁更慌。
8: 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吧。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
0: 对这一段是非常高明的谈判策略。
8: 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6: 北京时间14点整。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体检查出转氨酶升高，一定就是肝功能异常吗？转氨酶可谓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因为转氨酶的主要生存地就是肝细胞。当肝细胞膜的完整性遭到破坏，细胞里面的酶就会到细胞外面来，进入到血液中，化验单就会出现向上的箭头，表示血清转氨酶升高。但是呢，不能简单的将转氨酶的升高与肝功能异常划等号，想要判断肝脏疾病，不能只看转氨酶，还得结合其他的项目做综合判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胆经与肝脏存在着密切关系，胆经的畅通与否影响着肝脏的气机，气机畅达则身体无大碍。这里为您推荐两个简单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一试。一，用手指梳头，指腹按摩耳周，并且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二，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一直敲打到脚踝，每次敲打2-3百下。疏通胆经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每天坚持才能看到效果。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生活当中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第一，口要常漱，古称唾液为胎石，又称金浆玉液，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宝贝。唾液是消化液的一部分，有抗癌作用，随时咽下以提神，备气养心，开胃健脾。第二，齿要常叩，民间有谚语说，清晨叩齿30多，到老牙齿不会脱。第三，浊要常喝，这是什么意思呢？古人称为骨喝，能消积，去胸膈满塞，排除浊气，吸收清气，加大肺活量。第四，胸要常扩，古人说这是扩气，认为经常扩气能保护心肺，使气机通畅。
1: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29集，头是真的勒得太紧了，还没到上场的时候，一青娥就在后台吐了2次，胡彩香还给狗村中求了一回情，看能不能把娃的水沙给放松点儿。狗村中还是那句话，你要想让娃一上场，大头就开花在舞台上，那你就松嘛，这是演武戏啊。我们过去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0: 娘说她在这个年龄都被抽去修公路了。易清娥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啥苦是不能吃的，啥罪是不能受的。虽然头是炸裂着疼，但比起这几年所受过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必须坚持，她易清娥今晚绝对不能丢人。打交赞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易清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娃，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揍死你苟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武旦。上。易清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他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三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地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易清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易清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交赞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
1: 好我的娃呀，绝了，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武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的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了，绝对成了。
0: 胡老师给易清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苟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苟老师说：
1: 哎，今晚的铜器敲的乱的，就跟一头猪扔在一堆碎玻璃上。哎，但是你得按戏路走哦，他能跟上了跟，跟不上你就不要等他。谁也没办法，得了癌症啥方子都救不了的。
0: 易清娥再一次上场了，由于苟老师不断给他树立信心，他就越演越轻松，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
1: 好，娃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
0: 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轻松下来，就明显感到郝大锤的鼓点是在不停地出错，如果照他的套路，戏几乎走不下去了。他就按苟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舞场面乱也就只好让他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易清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易清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易清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她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她已经支撑不住了，她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他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苟存忠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袋，宋四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

0: 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了。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领教你妈个屁，领教了，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后来的事儿易清娥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他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他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着拆卸的，就连脸上的妆也是胡老师用菜油一点点擦下来的。他是被包大头给彻底包死过去了。卸妆的时候他还听见狗老师讲，旦角儿最残酷的就是包大头，尤其是个武旦，那就是给脑袋上刑罚嘞，勒得缺血缺氧，你还得猛翻猛打。可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想朝台中间站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感受到了一个主角非凡的苦累，甚至是生命的极端绞痛，但也体验到了一个主角被人围绕与重视的快慰。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大家都觉得易清娥这一下是可以彻底从火房挣脱出来了。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清娥。易清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易清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易清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清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司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司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火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吗？团上一天抓到黑，咋就没培养出个易清娥来？易清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四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四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 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
1: 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青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青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她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青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古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下下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存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朱、老裘，还有我古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逮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青娥还小啊，才15、16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易青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易青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古，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别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胃么重。”我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 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这么准过吗？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青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易青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战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青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教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青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青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磨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青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青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青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娃，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嘞，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 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你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三十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已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像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

0: 一青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一青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一青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
1: 别说了，
0: 他啥时走的？一早五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
2: 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
3: 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送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
2: 胡老师不仅要了这面穿衣镜，而且还挂在了房子的正中间位置，一青娥还到那里练过好多戏呢。米兰走后，大家都说黄主任比过去更蔫了些。黄主任的老婆到处说，哎，今后培养人还是要注意思想表现嘞。你看米兰啊，组织培养了一整，还不如个物资局的采购员领，哎，一勾扯就叛逃了，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儿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一青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一青娥也没想到他就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一青娥就准备去劳改场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儿不让去，
0: 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两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易清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羊排风，有人说他舅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任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清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的，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清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那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舅出的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他就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的滋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清娥一下就能感到他舅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舅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舅停止了搜索。易清娥能感到舅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舅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清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
4: 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提前一年释放了，哦，我还不错嘛，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哎，我也弄不清，人家
0: 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
2: 再后来，有人就把易清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清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易清娥，
4: 哇，宝库，好，宝库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2: 他舅没哪里去，易清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4: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亲戚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3: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舅。唉，可是再好，毕竟是个灶门口嘛。在农村，只有讨饭的娃才喂人家的灶门口嘞。
2: 他舅哭得更伤心了，易清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易清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易清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4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5: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2: 易清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能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易清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4: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2: 易清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才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舅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舅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舅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舅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
0: 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

0: 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就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就1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三元，你个挨枪子儿的，咋装的药吗？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胡三元对易清娥说：“娃呀，你想想吧，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吗？真是枪毙了都觉得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10年8年的也毫不冤枉啊。”
1: 舅，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
0: 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哎，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只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没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吗？哎，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1: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9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0: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哎，爸呀，你8、9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银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煽火起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队上去粉红勺害怕多了吧。
1: 嗯，哎，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0: 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就是砖瓦窑，少砖少瓦的地方。我呀，做过砖坯、瓦坯，还到窑里边送砖、送瓦、码砖、码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7、80度。等拉一架子车砖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了。哎，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火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三十一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两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两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四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易清娥听完高兴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三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场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2: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场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嘞。
2: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0: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2: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 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儿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杨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扬牌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真的，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下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找不下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响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时，很多朋友可能因为贪凉使脾胃运化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夏季常常胃口不好。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您可以少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比平常多加点姜来增进食欲。但也要提醒大家，生姜属于热性食物，您可千万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竟因为一次皮肤外伤引发牛皮癣，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牛皮癣。为躲避异样眼光，患牛皮癣的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里有误区，告诉大家牛皮癣不传染。根治牛皮癣的偏方不可信，医生有话说，提醒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
8: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我们常说的牛皮癣，专业上叫做银屑病。很多朋友患病后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苦恼。咱们先来听听史先生的经历。
13: 我是一个银屑病患者，而且是一个重症的银屑病患者。我是在34年前的一场外伤，在踢球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胳膊肘擦破了。擦破了以后呢，在这里就开始起红疹子，产生皮肤的瘙痒。
11: 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这擦破点皮儿，难道还能引起银屑病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银屑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银屑病、湿疹皮炎、荨麻疹、药疹的诊断和治疗。
11: 欢迎陈雪主任。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
11: 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话题锁定在银屑病，可能很多人都为这个疾病苦恼哈，而且它是很麻烦的

0: 些病呢，在皮肤病里面呢，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一类疾病。大概的估计，目前的流行病学数据估算呢，我们国家大概有600万到800万的银屑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寻常型的银屑病。所谓寻常型就是相对比较常见嘛，占这个患有群的大多数。那么除了寻常型以外，实际上还有这个红皮病型、脓泡型和关节病型。最后一个名词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除了皮肤表现以外，它可能有些关节炎的表现，可能是类似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种手指的小关节，也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强直性脊柱炎这种中轴的脊柱的大的关节。这种类型呢，主要的病人是在风湿免疫科就诊，占全部人群患有的一小部分。除了这种类型以外呢，另外三种类型就都是到皮肤科来看病了。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皮肤科大夫经常遇到的一类患者。
0: 对，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银屑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
0: 银屑病呢，就是刚刚我提到有三种类型，那么咱们先说那两种相对少见的。
1: 嗯，
0: 相对少见的呢，一种是这个红皮病型。所谓红皮病型呢，就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皮肤表面积的绝大多数，我们叫90%的体表面积全部都是红斑
1: 啊，
0: 整个人是红色皮肤的这种感觉啊。大概只有10%这个皮肤的面积是咱们正常的肤色，那90%就是弥漫性的潮红的斑啊，用手一摸可能有一点温度，可能会有一点点高，显得比正常的皮肤热一点，然后表面会有大量的这种脱屑啊，类似于我们冬天皮肤干燥的时候一脱秋裤，秋裤上带的这种皮屑啊。这个呢，属于这个银屑病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重的一种类型。这样的病人可以同时伴有这种发烧的症状，可能一侧体温38度甚至39度多。另外由于这个大量的脱屑，每天都会一掀被子啊，有很多皮屑，这种皮屑实际上是皮肤表面的角蛋白。严重的患者可以每天因为这个脱屑失去这种蛋白质大概6克啊，所以这样的患者，尤其是如果患者是个老年人啊，还有就是我们传统上会觉得皮肤病这么严重，不太敢吃蛋白类的食物啊，比如说不敢吃肉啊，这样的话，这些患者很有可能出现低蛋白血症。如果出现低蛋白血症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哈，就是我们抽血化验的时候有一个叫白蛋白的指标可以低，如果它比较低，就可能出现这个双下肢的浮肿，就是一摁一个坑的这样的浮肿。所以红皮病型的银屑病呢，算银屑病里面比较重的类型啊，需要治疗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种相对少见的叫脓泡型银屑病，脓泡型银屑病也是很严重的一种银屑病。这种银屑病的患者通常伴有高烧啊，伴有这个红色皮肤上面还有这种小的脓泡，就是所谓的脓泡，大家知道就是有的小孩脸上长痘痘，上面会有一个脓尖儿啊，一碰用这个棉签一蹭能蹭破，但是里面会有一些脓性的分泌物啊。这种类型的银屑病患者呢，也是比较重的一种。
1: 就是刚才我们陈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少见的银屑病，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其实我想啊，我们既然给大家讲，其实呢是让你有所了解，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看起来挺严重的，但是其实呢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您及时到皮肤科就诊，我们了解一下就够了。
0: 是的，对，其实可能这两种相对少见。
1: 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还是针对的这个普通型的银屑病患者。
0: 对对对，绝大部分患者是寻常型的。寻常型的就是表现比较典型的，就是身上有那种红色的小疙瘩，有的比较小，像大米粒那么大，有的比较大，可以到比如手掌心那么大啊。这种疙瘩呢是红色的，表面会有这种一层一层白色的鳞屑，有的患者会特别的痒。有的患者完全不痒
1: 啊，这也不是说都痒是吧？
0: 可能一半的患者一点都不痒，你看他皮疹非常吓人啊，用手一抓这个皮疹，上面那个白色的鳞屑像雪花一样就飘下来了，但是他完全不痒
1: 啊。那我们这个银屑病这个名称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我们会有这个银屑脱落 来命名的呢？
0: 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啊，就银白色的鳞屑纷纷脱落。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扰，不管你养还是不养，但是这个病好像就是很难治愈，是不是？
0: 对，这个病是个慢性病。

0: 病，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会长在这个头皮、面部、嗯、颈部和手背、手掌，像这样的露在外面的部位，就会造成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感受，
1: 嗯、
0: 可能会影响这个患者的社交。
1: 嗯，就是尤其是如果长在脸上，可能就是会让人这个。还是觉得老是觉得自己 不太自信、啊、
0: 对，如果是长在脸上的很多人来都是戴上这个帽子遮一下、
1: 嗯嗯、好，那我们想那个了解一下这个银屑病的病因了。我听您这么说，其实我感觉好像更像一些那个细菌感染，是不是
0: 其实不是，银屑病的病因确实很复杂、现在的这个观点认为是一个遗传加免疫的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遗传呢，这个就是如果你的亲属，尤其一级亲属，父亲母亲，如果患有银屑病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银屑病的几率会高于父亲母亲没有银屑病的这样的孩子。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常染色体或者是性染色体的这种遗传病啊，它是更广泛意义上类似于比如说高度近视啊，牙齿不好容易长龋齿这样的类似于多基因遗传病。就是需要在遗传和外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类病。那么外界的因素怎么办？因为遗传是与生俱来的嘛、
1: 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0: 对，这个是类似于中医上说的先天的体质、嗯、这个是很难改变的。那么外界因素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确实是感染，
1: 嗯
0: 啊，就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呢就是青少年啊，有的孩子嗓子不好，常常闹嗓子，到了气候干燥寒冷啊，这个有很多孩子会喉咙痛啊，或者是就感冒了干脆啊，这些孩子呢，当他这个上呼吸道有这个链球菌的感染以后，在你这个链球菌的治疗的过程中，机体的皮肤吧主要是发生了一些免疫反应啊，可能表现为这个感冒治愈以后一周啊就开始起这个银屑病的皮疹。这一类的皮疹通常是我们叫点滴状的，是寻常性银屑病的一小部分，叫点滴状。那所谓点滴状呢，就顾名思义，就它的皮损会比较小，就跟那个水滴一样啊，我们就说跟大米粒儿那么大，小黄豆粒儿那么大，它很少长成大的斑块，长成这个什么手掌心那么大，指甲盖那么大啊。但是呢，它这个红色的小皮疹上面也会有这种银白色的鳞屑，一抓也会有这个脱屑。这一类的患者呢，是目前的这个科学研究证明，确实是跟呼吸道的链球菌感染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这一类的患者能够彻底的解决链球菌感染的问题，他这个皮损就不容易复发了。
1: 哦，就是其中有一类是这个链球菌感染，嗯、然后可能会造成这个银屑病的出现。
0: 对这一类的很多人呢、嗯、就是如果彻底的解决了嗓子的问题，他可能银屑病甚至有几十年都不复发的病例、
1: 嗯嗯、那我们关注一下有没有办法来彻底解决他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问题呢？
0: 链球菌感染实际上第一跟我们的气候确实有关系，有的孩子如果链球菌特别容易感染扁桃体，那可能必要的还要把扁桃体做一下摘除。那么还有一大类的病人，他没有明确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病史，就是我们说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他跟细菌有关系。那这类的病人呢，可能就跟这个我们叫神经内分泌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免疫因素有关比如说老是熬夜特别的劳累或者是情绪特别的差这个时候呢，在有这样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就可能诱发这个银屑病。
1: 嗯，我们通常认为像熬夜啊、劳累啊或者情绪差这些可能都会使我们的免疫力降低。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遗传，有这种可能遗传的基因的这些人，那么他有可能银屑病就会发作。
0: 对，实际上像劳累啊跟很多很多的病都有关系啊，除了银屑病以外，可能皮肤科的其他的，比如说斑秃啊等等啊，一系列的，甚至内科的，比如说胃溃疡啊等等都有关系。
1: 嗯
0: 啊，总之呢，就是当你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以后，然后机体处在一种很应激的状态，很不好的负性情绪的影响下啊，这个我们说内环境的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啊，容易产生这种免疫方面的异常。
1: 嗯嗯，这是我们说寻常型银屑病的第二种可能的诱发因素。
0: 对，
1: 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链球菌感染。
0: 对，
1: 第二类可能说到的就是因为劳累造成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
0: 对，
1: 嗯，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我们会观察到女性在妊娠期间， 那绝大部分的银屑病的患者啊，皮疹都会有明显的减轻，甚至就完全消失，绝大部分是这样。因为女性的银屑病患者会非常的担心在妊娠期间加重啊，很多人会在怀孕之前会来咨询啊，因为她担心一旦加重，怀孕了又不能吃药，那怎么办？但是我们临床上观察这么多年啊，目前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人是能够减轻的
1: 啊。
0: 那从这个观察上来说呢，就可以反过来推测，那可能是女性的激素啊，孕激素可能会参与银屑病的这种啊发病的过程。当那个孕激素水平很高的时候，那绝大部分病人他会有一个皮损的明显减轻。
1: 所以银屑病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多半都会减轻的。
0: 对，绝大部分人是非常的轻。
1: 还有吗？还有因素影响因素吗？
0: 还有影响因素呢，就是这个银屑病如果在急性进展期，就是我们传统医学上说所谓这个病还在往上发的这个期的时候啊，如果皮肤表面有外伤，就是正常的皮肤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有损伤的话，在损伤的部位啊会产生新的这个银屑病的皮疹啊。这一点呢其实也能充分显示银屑病的这个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就是全身的这个异常，皮肤啊，血管里面的一些炎症因子的异常，那么在外观看着正常的皮肤上，你可能我们目前肉眼看这地方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外界有一些刺激，有一些损伤啊，它马上这个病就发展成现有的这种病症，这个叫同型反应，这个确实是对很多病人来说，也是比较苦恼。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喜欢在疾病的非常往上发的这个期，叫进展期吧，他喜欢输液呀什么的，那么我们表现就是输液扎的那个针眼的地方就会长一个新的银屑病的皮疹
1: 啊。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银屑病这样看来，它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的遗传因素，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外界的诱因，当然这个诱因也包括自己的这个疲劳啊，情绪不好啊，就是等于说各种诱因，内在的外在的诱因可能会诱发。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们银屑病患者该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避免让我们的银屑病发作。
0: 对，很多银屑病患者呢，他一得了银屑病，他知道银屑病这个病难治，所以他可能最大的恐慌就是，哎呀，这个病我要一辈子带着，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啊，情绪特别的低落。那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治好了目前的皮疹以后，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复发啊，比如说这个病19岁、20岁的时候得一次，半年以后治好了。那么如果40-50岁的时候再得一次，再过半年一年治好，其实如果这个病情能控制到这种程度，很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就类似于次重感冒啊，可能多年以后又得了一次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整个皮肤的这个护理或者叫管理的过程中啊，到底哪些因素应该注意？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发病因素或者诱发因素是相关的。那我的银屑病患者呢，尤其是那种重度的患者啊，当他这个体表面积很重或者很多年都不治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把皮疹完全清除以后，就特别的高兴。那特别高兴的同时，他可能就很多诱因他就又放松警惕了，可能会出现熬夜呀，或者是就是比如频繁的出差啦。如果这些不注意的话，这个病还是容易复发的。就是还是我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啊，避免什么感冒啊这样的情况。
1: 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刚才听陈学主任的这段话，突然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妨把银屑病当成我们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朋友，就是他其实是时时刻刻提醒你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有错误了，他可能就会过来让你不舒服一下。
0: 是的是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做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
1: 好吧，那我们现在具体的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很概括了，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要健康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熬夜，我们其实生活中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对，很难避免，
1: 不能避免熬夜。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哎，我熬一晚上夜我还没问题，我可以补回来，但我如果连着几个晚上熬夜，那我可能就会 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银屑病是不是也是，我是一晚上熬夜都不能熬吗？还是我不能持续的疲劳？

0: 一晚上就不行，这种还是很少见的，
1: 还是少数。
0: 是因为在熬夜的过程中，毕竟他还是比较紧张、
1: 嗯、
0: 啊，比较就是情绪、嗯、这种负性情绪吧，我们叫啊，持续的这种状态容易这个诱发这个皮疹的复发。
1: 对，其实一直都提到了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想象这个情绪和我们的皮疹有什么关系呢？
0: 情绪跟皮疹的关系就是很密切，
1: 很密切
0: 啊，而且有的人会反应得非常快、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呢就比较恐惧做某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做，当他一旦做的以后，真的是半个小时他的神经性皮炎就会复发。那银屑病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快，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可能会反应的慢一点啊。但是无论多慢吧，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在这种不好的情绪的影响下，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啊，这个皮疹复发，这个是很多病人都会描述到，说我最近是因为生气了啊，确实特别特别生气啊，可能半个月20天这个牛皮癣就又犯起来了。因为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很多人在它复发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就皮疹的状态又不对了啊，很快就长起来了。
1: 嗯，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自我暗示，比如说我今天生了顿气，然后我心里就会担心，哎呀我有银屑病，我会不会复发呀？
0: 这种的话倒没有，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调整的问题啊。当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可能病人很多人都已经想不起来银屑病这档子事儿了啊。直到他有这种复发的感觉了，或者看到皮疹以后，他才想到，哎呀，就很后悔，我不应该那么生气。
1: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如果比如说我遇到了可能让我生气的事情，那么我要是能提前想到，我需要调整情绪，我不能。
0: 对，要提前开导一下自己、
1: 嗯、
0: 要时刻记得我这个病呢不能生气啊，我一定要想开一点，不要钻牛角尖啊、
1: 嗯、
0: 实际上很多事儿我的病人有的时候也会跟我唠叨一些心里话，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他都会跟我说一下啊、其实有的事情呢，就是可能比较认真的人，比较较真儿的人，就容易觉得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会开导他们，我说你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又得到医院来看病，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那我就想问一下，银屑病的这个有遗传基因哈、
0: 嗯、
1: 那么跟这个就是心理的类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那些特别固执、特别爱生气、特别爱钻牛角尖的人，会不会银屑病的发病率会高一些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还是有关系
0: 啊，有关系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用那么认真的啊，他就特别爱认真的这样的类型，而且可能认真的人，他就喜欢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要求，自我要求吧啊，所以他可能会。更容易觉得紧张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加班呀或者熬夜写材料啊这样的情况。
1: 所以说可能调节情绪在这个银屑病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对，
1: 刚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生气还有一个就是焦虑。
0: 对，
1: 是吧，焦虑也是一个银屑病比较容易复发的诱因。
0: 对，这个表现在比较典型的吧、比如说高三学习紧张、或者是大学生考研这个阶段呢，本身呢是就是对这个身体状况要求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要适应这种节奏紧张的学习的时候、那很多人可能这个皮疹还会出现一定的复发。
1: 哦，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像老年人这个银屑病复发的情况多吗？
0: 老年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很少的一部分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病，所以很多老年人会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我这个人生60年都没得这个病，怎么会60岁以后才得这样的皮肤病呢？但是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老人，老年人的皮肤病的，如果说真的是60岁以后才得的，他的这个病呢，确实是很难完全的治好，就治到我们说一个皮疹都没有。这种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老年性的这个银屑病呢，它也有其他的这种特点，它变成这个特别重的类型以及关节病的这种概率会更低。它仅仅就是皮肤表面不好看，老有皮疹不消退，但是你说变成红皮、变成脓泡，甚至变成关节炎这种的风险是比年轻人要低的。可能跟他患病的年龄有关系。
1: 就是到老年以后才首发的银屑病，那是之前他其实一直有这个基因，但是他因为没有各种原因没有诱发吗？还是说他是

0: 其他一些原因会在老年期得到这个病。
1: 老年性的饮血病可能跟基因的关系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发病那么密切了。我们说饮血病的原因有一大堆哈，但是在老年人这个人群跟遗传关系就不大了，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就是全身的状态不如青年人和中年人那么好有关系。比如说老年人有的人可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可能为了治疗这些慢性的内科病可能需要长期服药，然后有部分的药物也可能诱发饮血病。但是呢，又由于这个药物诱发饮血病不像咱们以前说的药物过敏它很快能出现，可能这个药已经吃了半年一载了再得饮血病啊，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将这个药和这个皮肤病联系在一起，所以有可能造成这个无论是医生也好还是患者本人也好都不觉得是这个药物引起来的，可能跟这个服药也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饮血病确实是治起来也比较困难。
0: 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给他治愈比较难，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控制
1: 啊，控制是可以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治愈就是说一个皮疹都没有，完全跟没有得过这个病一样，这个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你说从比如说五个皮疹变成两个皮疹或者一个皮疹啊，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0: 我们控制好了它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复发，然后有一些什么诱因还可能再会复发，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以后再也不复发了呢？
1: 所谓的治愈可能如果在脱离所有药物的情况下呢确实是很难的。目前来说呢，饮血病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那很多人外观上一个皮疹都没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皮肤表面有皮疹的情况呢，是通过长期的药物维持的，或者是除了药物以外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泡泡温泉啊，或者是晒晒太阳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说连这些全部都脱离的情况下，是既没有什么温泉治疗啊、紫外线治疗啊，也没有药物治疗，所有的药物全部停掉，然后还能够终身不复发，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0: 啊。所以说，可能有饮血病的患者，那我们心里面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控制，不是说像得肠感冒，我给他治好了就，其实说实话治好还会得，但是就是说不是像有些病可以完全治愈，跟他把他的病因完全去除，这是很难的。
1: 对，就是您说的根治，说去根儿，这是很多慢性病的病人他梦想的，就经常来说能不能去根儿。实际上去根儿，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饮血病的治疗好像效果特别好啊？实际所谓效果特别好，就是这些病人他可能长期用药啊，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药，比如说叫药物使用最不频繁的药，比如他可三个月他打一针去。然后就一个皮疹都没有了，看起来跟其他的人群一样，可能会用这样的药啊，但是呢外观上看就是正常的皮肤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饮血病属于慢性疾病，发病原因比较复杂，是由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情绪压力、皮肤外伤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特别要提醒大家，负面情绪对于饮血病的影响非常大。有些朋友本来症状很轻微，但就因为一次生气导致了饮血病的加重，所以也提示大家控制不良情绪，避免生气，别和咱们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0: 饮血病通常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很多朋友看到后其实并不了解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被传染。 所以患银屑病的朋友经常被理发店、游泳馆等这些场所拒之门外，受到排斥。为避免异样眼光，银屑病患者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活受到不少的影响。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带您走出关于银屑病的认知误区。有些人看到别人身上有皮疹会担心会不会传染，可能下意识就会躲得远远的。
1: 对，这个是在很多皮肤病的这个病人身上存在的误区。那包括这个医学生，有的都会说，哎呀，皮肤科我可不能做皮肤科医生，看着可能是很脏或者是很吓人啊，因为肉眼可见嘛，它所有的病灶。那实际上这个银屑病呢，虽然看起来比如说它一脱衣服脱皮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皮屑，但这些皮屑都是没有传染性的，因为银屑病这个发病过程啊，即便存在链球菌的感染，也是个别人对链球菌的一种特殊反应造成的，并不是本身细菌本身造成的。所以它无论外观看起来多么的吓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它都没有传染性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呢，他这个在外露部位，脸上啊或者手背呀 他存在这种皮损，他会有一些社交上的这种自卑的情绪，实际上也是因为大众对银屑病这个病不认可，认为他可能会传染什么的，所以造成的。
0: 对，如果大家觉得会传染，那可能就会下意识的躲着它，
1: 退避。对，
0: 那么在这个社交上就会给它造成很多的障碍。
1: 是的，
0: 其实如果说大家明确的知道它不会传染，那么顶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但其实如果它没有传染给我的风险，那我可能跟它的交往就会相对
1: 正
0: 常的多一些，是吧？
1: 是的，
0: 因为我担心传染，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我就可能就下意识的躲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大家要了解银屑病其实不传染？
1: 是的，
0: 是完全不传染吗？
1: 完全不传染。
0: 好，跟银屑病患者交往的时候，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被传染的问题。
1: 是的，
0: 说到这，其实很多皮肤病大家都会有这种担心，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有皮疹啊，或者他这个有脓包啊，他有流水啊，会不会传染给我，要躲得远远的。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大部分皮肤病我们能看得到的，他们的传染性是怎么样的？
1: 其实能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的皮肤病的种类很少。那哪些类什么样，就外观什么样的有可能传染呢？一个是有这个群集的水泡。
0: 群集的水泡，
1: 就对，
0: 就
1: 是、这个、
0: 水泡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水泡长得跟那个一小堆沙子似的，它是一小堆一小堆的，这叫群集的水泡。这种群集的水泡，那可能就是什么单纯疱疹或者带状疱疹啊，就是这种疱疹病毒引起的疾病。当这个水泡露在外面的时候，比如说它长在口角啦，或者是这种带状疱疹长到什么手背啦、颈部啦这种裸露部位的时候。存在着传染性，
0: 就是说它这种疱疹实际上是病毒。
1: 对，这种疱疹本身的发病因素是病毒，而这个病毒在这个水泡里边是存在的。那如果说我跟这样的人接触，如果我本身又没身体里面没有这种病毒的时候，那我就存在着这种传染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细菌引起的皮肤病，就是这个中医上叫黄水疮，西医上叫脓疱疮。这种呢实际上是以前不注意卫生的家庭里面比较常见的，它表现为这种皮肤的外露部位，也是外露部位啊，面部、颈部或者手上，它是一个大的这个大的泡，就是也是一个泡，但它不是一簇一簇的啊，它是一个一个的，而且这个泡很大，这个泡里面你就能看到里面有这种黄色的液体，这样的泡它是传染的，或者说它那个泡表面那层皮儿掉了，我们叫泡壁脱落了，它是一个潮湿的面，面上有明显的这种脓性的分泌物，也就是那种特别黄、特别黏的分泌物，这种是确实是有传染性的。但是你只要不碰它也不会传染，说我们这个距离说说话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直接接触。
0: 像现在这种黄水疮，因为我们在卫生条件比较好了，其实已经特别
1: 少
0: 见了，
1: 很
0: 少
1: 见哈，
0: 是吧？
1: 对，连我们医生可能像我遇到这种脓疱疮的病人一年就是每个月不会超过一个，就很少见了。一般来说也就这两种，就这两种，剩下其他的那些，尤其像银屑病这种表面干干的， 根本没有什么渗水，没什么分泌物的，只是有一些白色的鳞屑脱落的都不会传染。
0: 嗯，
1: 或者像比如说白癜风，它就是颜色的变化，
0: 嗯，
1: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啊，也不会传染。
0: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比较多见的湿疹，就是是会有水，是会有渗出的，但是它渗的只是水，而不是那个脓疮的那种。
1: 对，湿疹的话
0: 其实是也不传染的。
1: 对，湿疹的话呢，可能也会表现有一些小泡啊，它那个小泡呢，如果泡壁脱落的时候呢，它仅仅是那种清亮的，带一点点淡黄色的，
0: 嗯，
1: 那是我们的组织液，这个是没有传染性的。
0: 嗯，因为湿疹其实也不是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它的本质上的发病原因并跟这个微生物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就都不传染。
0: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所谓传染性的皮肤病其实是病毒或者
1: 细菌
0: 引起的。
1: 嗯，对。
0: 那么这两种呢，就是其实第一是数量很少，再者呢它有明显的特征，
1: 对，
0: 或者是有脓泡，或者是像这个疱疹这一类的，是不是它治起来也很快，都属于急性的。
1: 疱疹呢，实际上人群中90%的人这病毒我们都有，
0: 嗯，
1: 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表现出皮疹而已，
0: 嗯，
1: 啊。然后像单纯疱疹也好，带状疱疹也好呢，就是这个皮疹是可以治下去的，
0: 嗯，
1: 但是即便治疗以后，这个病毒也是终身携带的
0: 啊。就是其实疱疹病毒我们身上可能都有，但是呢只有在那个抵抗力特别弱或者某些特别的诱因面前会自己会发病。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防止它传染方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要小心，不是说像这种什么流感病毒你沾上你可能就被传染的这种。
1: 哦，对对对，流感病毒因为属于这个空气飞沫传染，
0: 嗯，
1: 比如说打个喷嚏啊，吐点口水啊，可能都会传染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类的皮肤病实际上是你一定要碰上去它才会传染的。
0: 所以说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皮肤病患者其实不用那么恐惧，
1: 绝大部分皮肤病是完全不传染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疱疹的水泡，还有这个脓疱疮的那个大泡或者潮湿的有脓的分泌物的皮肤表面，你没有直接接触的话也几乎不会传染。
0: 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床单啊不干净会给我传染上皮肤病呢？
1: 就是涉及到我坐火车坐这个座位啊，公交车这个座位啊，摸一下扶手会不会传染，这种传染性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完全没有，
0: 几乎没有。特别是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话题，银屑病，实际上它是不传染的。
1: 对，银屑病不传染。
0: 一定在心理上不要再给银屑病患者增加一层心理负担了。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银屑病本身是不会传染的，希望大家能够消除对银屑病的误解。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0: 花钱少疗效快，祖传秘方根治银屑病，恐怕很多朋友对这类小广告都不陌生。但实际上银屑病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所以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咱们千万别相信那些小广告。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提醒银屑病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治疗方法都是什么方法呢？
1: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主要的那种大部分的寻常型的银屑病，因为关节型的你要到风湿科看，另外两个少见类型又很重，你就一定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治疗。那么寻常型的银屑病呢，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也是这个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轻度的。所谓的轻度呢，就是按你这个皮疹累积整个体表面积的几%啊，我们一般认为累积3%体表面积的就是比较轻的。那所谓3%呢，就是你的一个手掌按在身上，这就1%。 就自己的手掌占自己这个面积，就占自己体表面积的1%。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上的皮疹只有不到3个巴掌大小，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属于轻度的
0: 啊。
1: 而且
0: 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那身上的皮疹可能有很多块，就加起来不到3个巴掌，其实我们就是轻度的，就不用焦虑
1: 啊，不用太焦虑，不用老是过于的担心自己会长得满身都是啊这样的。那这种类型的银屑病，实际上目前的指南呢，就建议以外用治疗为主。当然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你尽量的避免诱因啊，自己调节自己的作息呀情绪呀什么的。然后呢外用治疗为主呢，主要是有几类的药。其实很多病人啊，皮肤科的病人他不太分得清这个药到底是哪一类的，他可能只能记住这个药名。他常常来说说陈医生，我已经用过好多种药了，都效果可能是不好啊，但是你仔细问他到底是什么药呢，那比较清楚的病人他可能能说清楚我的药名。那很多病人实际上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用的什么药啊，或者说他买了一些这个不太正规的小诊所给他配的药，那个诊所就没有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所以他成分说不清楚。实际上外用药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含有糖皮质激素的，这就一般咱们常常说的激素药。实际上激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分好多种激素，像什么雌激素啊、孕激素、雄激素哈，我们常听说的，还有什么甲状腺素等等等等，胰岛素。那我们说的激素类的皮肤病的药呢，指的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呢就比如说什么泼尼松啊、强地松啊这样的药，一类是这种。这种药呢其实是最早用来治疗银屑病的。这种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起效很快，止痒很好，它可能简单的涂一段时间，这个皮疹能完全的消退。但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停药以后很快会反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激素药老百姓的概念很差的。
0: 对，
1: 就是印象很差，
0: 不太敢用，就觉得用了就得依赖哈。
1: 对，激素确实存在依赖的问题啊。那么一类，我们简单说外用药，一类就是以激素药为主。那另一类呢就是除了激素以外的其他的药。正规的药呢，像有维生素 D3 的衍生物，就是维生素 D 的一个类似物啊，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各种不含激素的这种化学成分的药物啊。通常来说，我们这种轻度的银屑病呢，我们是建议在早期用激素药和不含激素的药这种配合治疗啊，配合治疗以后，因为激素药它很快就能把症状解决掉，那么可能过两周激素药就停了，完全用不含激素的药来这个维持治疗。这个维持治疗很重要，要很长时间。
0: 所以我们简单的请陈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对于比较轻度的银屑病患者，我们是用外用，就是说以涂抹这个药膏为主。
1: 对，
0: 那么陈主任也讲到了这个有激素类的和不含激
1: 素
0: 的
1: 、
0: 那么大家该怎么用，其实这个呢我们具体的您一定要听您的这个医生的，就是说我们要遵医嘱来做。特别是刚才陈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不含激素的药的维持治疗可能需要涂抹很长时间。
1: 是的，
0: 那您如果觉得我的皮疹已经消失了，我就忘了涂或者懒得涂，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复发是吧？
1: 对，
0: 这是一类。然后呢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分析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银屑病的患者，主要当我们主要谈到的是轻度的重度的，您就听医生的吧，医生让您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1: 重度的肯定还需要涉及到全身的治疗，这种的话就一定不能自己做主，根据全身的比如说肝功能啊、肾功能啊，有没有血糖血脂的水平高啊等等啊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全面评估下再决定。
0: 经常会有什么根治银屑病，或者是说什么那个偏方治银屑病，这种其实很多。那我想听听，
1: 特别常见。
0: 对，我想听听陈学主任，我们该怎么理性看待这种偏方或者是小广告
1: 啊？这种偏方和小广告呢，就是80-90年代甚至2000年左右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病确实是难治而且绝大部分病人，说实话，他们心理上的治疗的目标是100%的皮疹消退，而且最好是能不复发啊，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而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药物 就是即便你到正规的医院来看，我们说100%皮疹消退的，不能所有的病人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可能对一些医院的治疗有一点失望，才会给这样的不正规渠道的这样的药品的信息呢，给他们这样的可乘之机啊。这些呢，从最早期的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那么当时最典型的就是给病人

0: 直接注射或者口服糖皮质激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激素类的药物。嗯，我们是现在的情况呢，是往皮肤上涂都要谨慎，可是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是吃啊，大家都为了追求这个治病的疗效，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吃这个激素。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2: 但是过量使用是，
0: 对，涂的时候效果都很好，那你何况又是打针或者吃呢？那可能病人非常的高兴，可能在很短期皮疹完全消退了，可是呢就不能停了啊。可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现在外用激素大家都很反感，就是因为口服激素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这些病人会造成这种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啊。所以这类的药物呢，实际上在现在会明显的这个减少了啊，相信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吧，这种普及啊，有一些人会在这个有一些网络的广告上还会在推销这样的产品，但是他们的主要的产品可能不是吃药了，而是这个涂药。他会说我这个是某种某种秘方，里面是不含激素的。那他的药物其实也很贵，他可能一支药要卖到100多块钱，然后具体什么成分他都不讲，然后这个病人可能会买回来。其实很多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尤其是重度的患者，他可能都走过这样的弯路。那甚至我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就曾经在我们在病友之间交流以后，就说在某一个小区里边就有一个人，他只有一张名片，说我住在哪个那个小区哪号房啊，然后就拿着那个名片，上面还有电话，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就直接把药卖给他，吃的药啊，也曾经吃过。他说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效果到底怎么样啊，他说好像效果一开始还行，但吃着吃着就觉得哪哪都难受，要去医院去化验，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肝功的异常啊，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2: 既然他这些小广告、小偏方，他能够貌似把这个症状消除，
0: 嗯，
2: 但是为什么我们正规的医院不用这种方式？
0: 是的，
2: 实际上他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太大了。
0: 是的，
2: 嗯。
0: 我们知道银屑病虽然是个慢性病，但它是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不是肿瘤。既然不是肿瘤，它多半是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终生的寿命的啊。可是如果你因为用了药，最后出现了可能短期内就要缩短你的，就是就要终结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在治疗的追求疗效的同时，肯定要追求安全性。
2: 我想问问陈主任，就是在你的门诊当中，
0: 嗯，
2: 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比较严重的服用了就是来源不明的药物治疗银屑病，然后给身体带来特别严重后果的？
0: 肯定是碰到过啊。我有一个病人呢，确实是银屑病治疗起来很困难的，因为不管什么病吧，可能都有很少部分人他用什么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病人呢，就是后来就相信了这个小偏方。就是我们银屑病在国内其实是有患者群的啊，就大的 QQ 群或者什么群，它有俱乐部。这个病人呢，就病友之间互相交流这个得病啊治病的这样的个人的体验啊，他就去寻求了某种药物。至于那种药物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他拿到的就是药。不像我们正规的医院会有一个处方，有个病历上明确的写我给你开的是什么，然后药品也有公司还有成分表，他都没有，反正就是某种偏方吧。我问他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呢好像皮疹确实是比以前我们给他处方的药效果好，但是在治疗到一个月的时候，虽然皮疹明显的减轻，但是他出现了39度的高烧，出现了手脚的肿胀和大片的脱皮，完全没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他就只好把药停下来了。因为他自己总结，他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其他任何的除了用了这个药没有其他的变化，那一定是这个药引起来的。后来他把药停了以后，大概恢复了2个月，他的这个情况才完全恢复。
2: 所以听起来也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啊，就是说一不小心有可能给你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损害。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一定一定不要相信那些小偏方小广告。但是我觉得啊，就像刚才陈学主任说到的，可能有些患者就是各种治疗都不明显，那么他可能会真的是很着急，甚至是心情很糟糕、啊、
0: 他心情很迫切，治疗的愿望特别的迫切、
2: 嗯、
0: 这种患者呢，其实我在内心上也是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患者，就是

0: 刚得病的时候呢，他不能接受自己得了这样的病啊，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非正规的治疗。
1: 得了隐性病，我们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办？
0: 得了隐性病呢？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我自己得隐性病了。我们北京的患者呢，有的就会多去看几个医生，到正规的医院看，如果大部分医生都说他这个是银屑病，他可能才能接受，哦，我确实是得了这个病了，有这么一个接受的过程，有了这个接受的过程的，接下来就会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就是找原因，找原因呢，可能，首先是去问问父母啊，或者叔叔阿姨啊，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有没有银屑病啊，寻找一下遗传背景，接下来呢，就审视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内或者半年以内，我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保健品啊，是不是太累了，是不是频繁的在感冒加班出差呀，等等啊，就是寻找这样的生活方式上的这样的一些可能的诱因。如果这些呢确实找到了，或者是甚至也没有太找到的话呢，接下来实际上就是尽量避免这些诱因，然后如何治疗。那治疗呢可能还要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涂药可能要比较长时间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那涂药的过程呢，就是很多人也是年轻一点的还好，就是你让他涂药他就能够很快接受了，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尤其老年人，他就觉得很烦，他又怕感冒怕着凉或者是怕脏衣服啊什么的，就各种原因吧，他可能觉得涂药就很烦，不愿意接受。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寻求一些口服药。那么口服药呢，实际上我提醒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口服什么药，它终究是药，一定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银屑病本身不会影响人的寿命，不要因为追求疗效而引起什么不好的副作用啊。这个是口服药，还有就是也可以有物理治疗，比如说泡泡温泉，这个照照紫外线。所以银屑病的这个物理治疗中心在北方呢，就主要是什么五大连池的那个冷水浴，在三亚呀什么的就有那种海水浴啊，有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治疗其实说实话也是很安全的啊，没有什么，除了晒得比较黑以外，没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啊。另外呢，就是极个别的人啊，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治疗起来很棘手。刚刚提到的我的那些患者，之所以他走上了这个相信这些的，小广告的这个，那肯定是因为他传统的治疗效果不好。那这部分人呢，可能就要常常跟医生打交道啊，可能会多尝试一些这个系统治疗的药物。那我的病人里面呢，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的案例，他呢就是在我这治疗应该有3、4年了。他最开始皮疹还是很明显的，那我通过涂药，通过照光，就皮疹基本上肉眼看不到了。然后呢，他就过来找我说，我不想再回到原来有皮疹的状态了，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一个皮疹都不出现呢？我说第一呢，就是皮疹一旦有复发，你赶紧上药，你不要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涂的药不良反应短期是没有什么的啊。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能坚持，那么你可以拉长这个光疗的间隔。因为传统治疗的话，我们如果做紫外线的治疗，可能一周要照2次到3次啊。但是你现在没有皮疹了，我只是预防，那你可以延长，比如说1周照一次，2周照一次啊。他现在就是1个月照一次，他能接受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治疗我们说副作用几乎没有。
1: 陈主任说到了一个紫外线光治疗是吧？
0: 对，
1: 其实那我就好奇一下，那我平常多晒太阳能有好处吗？
0: 多晒太阳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这个银屑病的患病率，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就是越往北方，这个数字越高，越往南方数字越低。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银屑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银屑病看似遥远，其实它的诱发因素就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多留意一些自己的身体变化，保持放松的心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

0: 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久以来，宠物托育难一直是困扰爱宠人士的难题。眼下京沪等8条铁路已可以办理宠物托运服务，开通用科技守护宠物的

0: 高铁之旅。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蚕桑生产国，在创新科技的助力下，智慧化的养殖模式为我国桑蚕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格局。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报复他人，最终难逃法律制裁。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失忆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长期以来，宠物托运难的背后，不只是运输条件差，更是一场由标准缺失、监管空白等共同导致的生死冒险。而对于许多宠物主来说，把宠物交给托运公司，就像拆一个结果未知的盲盒一样。而眼下，随着技术的进步，全国已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开通了爱宠型宠物托运服务。京沪、京广、京哈、沪昆等八条主干高铁均纳入服务网络。这是用科技守护与细心呵护的高铁之旅，让每一个毛孩子都能和主人一起平平安安出发，顺顺利利到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科技如何呵护宠物的吧。
3: 近年来，我国养宠物的人群迅速扩大，大多数时候宠物会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但有时它们也可能带来不少烦恼，比如挑食。
4: 我家狗啊，它只喜欢吃肉和人吃的东西，比如像家常菜啊、香肠这些有油有盐的东西它都吃啊，就是不喜欢吃狗粮，宁愿饿着也不吃。
3: 轻轻嗅探的鼻尖，犹豫不决的脚步，毛孩子用挑剔的味蕾审视着碗中的每一份食物。为什么琳琅满目的宠物粮打不开他们的胃口？

0: 手。他们对肉类中氨基酸带来的鲜味极度渴望，这决定了他们对肉食的偏爱。特别是猫咪，它们还拥有极其强大的苦味感知能力，这原本是野外生存的关键武器，帮助它们识别和避开可能有毒或有害的物质。但这也意味着，如果食物中含有极其微量的苦味物质，它们都能敏锐捕捉并坚决拒绝。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221万只。如何给这群数量庞大的家虫设计他们爱吃的食物呢？科研人员在猫粮配方中精准引入特定的天然风味物质，比如从新鲜鸡肉、鱼肉里提炼出的氨基酸、核苷酸等，来增强食物的肉鲜味，迎合猫咪对肉类的天然偏好；还有从酵母中提取的风味物质，来遮蔽食物中可能存在的苦味，让口感更符合猫咪的口味需求。那么，这些经过口味优化的猫粮是否会赢得猫咪的喜爱呢？科研人员决定展开一场猫咪试吃大会。然而，并不是随便一只猫咪就能胜任试吃员这个工作，他们还得经过严格的挑选。
1: 首先是不能挑食，比如说有的猫咪就爱吃鸡肉味的宠物食品，有的猫咪就爱吃牛肉味的宠物食品，那么它们就不是合格的宠物食品的测试员。那么不能厌食，就是它的采食量不能过于低，那么相应的它采食量也不能过于的高，否则这个实验结果都是不准确的。
0: 原来只有不挑食、胃口稳定的标准食客才会被邀请前来试吃。为了精准检验猫粮的改良效果，试吃现场特意设置了对照测试，将经过改良的猫粮与普通猫粮分别放在猫咪面前。到底这次改良的猫粮会不会受到猫咪的青睐呢？其实毛孩子的饭桌上藏着不少冷知识，比如猫咪其实尝不出甜味，所以甜食对它们吸引力很小，而狗狗在吞咽干粮时几乎不经咀嚼，要注意它们的肠胃健康。了解毛孩子与生俱来的吃货属性，才是主人科学喂养的第一步。但科学养宠的旅程远不止于餐桌，宠物生病衰老更是牵动主人的心。医院内，米娅带着呼吸机，医生在进行术前准备。这只名叫米娅的小狗只有4个月大，本该是撒欢疯跑的年纪，却连安稳呼吸都成了奢望。随着米娅慢慢长大，主人发现它不仅比同龄小狗瘦弱，玩耍后还会咳嗽和剧烈喘息，这常常导致它呼吸困难，无法入睡。检查结果冰冷而残酷，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他的心脏上多了一个本应在出生后就闭合的洞，这个致命的缺口让心脏超负荷工作，已经肿大变形，再不手术，稚嫩的生命可能随时戛然而止。米娅被推入手术室，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精密战役就此打响。医生将为他实施一项名为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的微创介入手术。和传统开胸的手术方式不同，医生仅需在米娅大腿的血管开一个微小入口，操控导管在迷宫般的血管中穿行，直达心脏的缺损部位，精准修复缺口。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在临床上的应用是我国兽医心脏病学的重要突破，它大幅改善了病患动物的生存质量，为像米娅这样的幼小生命赢得了最大生机。终于经过医生的全力奋战，希望之光照向米娅，术后仅仅4小时，小家伙就能颤巍巍

0: 地站起来了。两周后复查，那颗曾不堪重负的小心脏尺寸已在显著回缩，功能正在蓬勃恢复。像这样的微创手术也被应用到手术量最多的绝育手术中。医生只需在宠物体表开几个钥匙孔大小的切口，借助内窥镜就能在放大数倍的清晰视野下进行精细操作。这种精准意味着更低的感染风险。微创手术创口小，因此也大大缩短了手术的恢复周期。除了西医的救治，你能想象吗？宠物也能看中医。
1: 他今天的话是突发的一个腰疼嘛，就是这一段特别疼，有点弓背，所以说我们主要是看他到底疼痛的一个原因，然后拍片子没什么大问题，结合年龄大了，主要是看他是一个气滞血瘀型的还是一个肝肾阴虚型的，我一般会先看看舌头，把脉看看。
0: 听着气滞血瘀、肝肾阴虚这些中医术语，我们大为好奇。原来给动物看病的中医还有个专门的名称，中兽医。简单来说，就是将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动物诊疗。它并非简单照搬人类中医，而是将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与现代动物诊疗进行创新性结合。现在已经发展出独立动物穴位图谱、专用针灸工具，甚至将电针、激光等现代技术融入治疗，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医疗体系。近年来，随着宠物老龄化加剧，主人也逐渐倾向于更温和的治疗方法，中兽医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现代宠物医疗的重要补充。
1: 我们看到它的 X 光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在触诊它的腰部附近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疼痛，加上它的脉稍微有点发紧，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局部的一个气滞血瘀。
0: 中兽医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气血通过经络贯通全身，气就像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血则是滋养身体的养分。当气的运行受阻，血液流动也会变慢，甚至在局部淤积，就像河道堵塞，水流不畅，堵在哪里，哪里就容易出现疼痛。因此，采用能直接疏通经络的针灸疗法进行治疗。传统中医里，针灸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穴位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给宠物做针灸和给人做是一样的吗？可宠物不仅好动，身上还有厚厚的皮毛，穴位该怎么找呢？医生准备给狗狗扎针，
1: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保定在这个针灸架上。我们曾经啊用的针灸架都是那种网格的床，然后现在我们用的都是这种木头的架子，会让小狗感觉就是比较踏实，比较搭着，就像感觉有人抱着它一样，有人扶着它一样，它会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0: 可解决了动的问题，还有个大难题，宠物厚厚的皮毛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穴位藏在下面，要怎么精准找到呢？这背后离不开医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对动物生理结构的精准掌握。
1: 你看它有很多白毛毛嘛，所以我会给它再扎一下肾腧，肾主骨，所以说一些这种骨骼问题啊，就是走路不稳、腰腿痛的，会扎一下肾腧、气海腧，然后我会扎一下这个经典的肾腧、肾脚。狗狗的皮肤跟人的区别就是人的皮肤很紧，狗的皮肤游离性比较大，它的皮跟它的肌肉之间游离性很大，就我现在在醒针。
0: 在为狗狗针灸时，有一个步骤格外重要，那就是醒针。通过轻柔的旋转提插银针，更好的刺激穴位，帮助气血动起来。施针完毕，李医生还在几根主针上连接了微电流刺激仪。
1: 通电的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针感更好，利用不同的波形和不同的赫兹，我们可以达到止疼和舒缓经络，以及这个对神经比较友好这样一个操作。
0: 有了现代仪器的辅助，传统的银针能够传递出持续稳定的刺激，让疏通经络的效果更为深入和持久。经过20分钟的针灸治疗，这只狗狗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下来之后我给它做检查，腰上的疼痛已经好了一些，就我刚才给它做这样的一个按压，它就没有像治疗之前就是那么的一个肌肉紧张，然后包括它走路的状态，可以看到后背也基本上是平平的，尾巴也能够抬得起来。
0: 从科学喂养到求医问药，宠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到了。然而一旦遇上节假日，主人要外出旅游时，这些被视为家人的毛孩子要想跟着一起走可并不容易。
2: 我以前是空运呢，比较麻烦，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可能在机场等候的时间会很长。但是现在您说有高铁这一块，他肯定我就随时走，随时拿走了
3: 啊，
2: 大概两个小时。
0: 如今宠物的出行有了一项新选择，铁路部门推出了高铁宠物托运服务。这只名叫汤圆的小猫有着十分漂亮的娃娃脸，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它的主人徐先生就为它办好了托运手续。那么带一只毛孩子上高铁需要做哪些准备？能带上高铁的毛孩子又有哪些要求呢？
4: 啊，那如果我今天就特别想带我的宠物出行的话，那这个具体的预约流程是怎样的呢？
5: 需要2000级以上，在我们的12336这个手机客户端上，然后购买车票，在宠物托运的功能来进行预约，然后这个有流程的指引，然后先预约下单，购买你托运日期的这个车票，然后可以查询一个舱位。
4: 我们现在设置的舱位大概在多少个？
6: 每节列车的话是设置5到7个舱位。
1: 我们可以填这个科普信息，宠物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单了，提交订单就可以。
5: 经过我们中铁快运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他订单的一个审核，我们就可以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携带的相关的宠物购票使用的身份证件，还有动物检疫的一个合格证明，出发去我们这个高铁站的中铁快运营业部办理托运就可以了。
4: 那现在我们有哪些明确规定的宠物类型是不能进行托运？
5: 要求是它的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然后还有农村部确定的一些47类烈性犬及它的一些杂交的品种是不可以托运的。出生不超过15周的幼猫犬，怀孕状态，还有一些分娩期不超过7天内的宠物是不可以托运的，还有一些就是生病的猫犬，我们也是不可以托运的。
0: 如今，宠物不仅可以随车一同出发，它们还有专属的座位。那么，现在所有铁路线路都可以进行宠物托运吗？如今，京沪、京广、京哈、沪昆等8条铁路沿线的100多座车站，200多趟动车组列车都可以办理宠物托运服务。这是用科技守护与细心呵护的高铁之旅，希望每一个毛孩子都能和主人一起平平安安出发，顺顺利利到家。
7: 听众朋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不仅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传承，至今仍稳居全球最大蚕桑生产国的地位。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度介入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这一传统产业正在经历着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的深刻变革，智能智慧化的养殖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产业格局，以绿色高效的崭新姿态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改变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格局。
0: 通过走访蚕农，科研人员发现蚕死亡的原因竟然和刚搬进蚕房的小蚕有关。由于蚕农养蚕的场地面积有限，并没有给小蚕安排专用蚕房，而是大蚕小蚕多带同堂喂养。可是小蚕毕竟刚孵化出来，对病菌的抵抗力不强，加上小蚕在饮食上过于挑剔，稍不注意就会感染疾病，结果就发生了不仅小蚕没养好，病菌还传染给了同屋的大蚕，最终导致蚕发病减产失收的状况。为了帮助蚕农降低损失，科研人员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4: 这边全都是蚕是吧？
8: 是的，
4: 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这是蚕宝宝们住的都是6层小洋楼啊，这是。然后您看啊，有这个头特别小，
3: 哇，我一说话的时候这个蚕好像动了一下，
4: 感觉到我的气息了。但是我以前在有的时候电视上，包括我以前去有的农村去看人家养蚕，好像跟咱们这不一样。就我刚才看，你看这每一层啊，它都是这个小的，对吧？
3: 对。
4: 但是我看人家有的是有小的，有大的，都在一块儿，而且好像也没这么讲究，就直接有的就地上一铺就得了。为什么咱们这儿不一样呢？
8: 这是我们推广一个技术，叫做小蚕工艺。我们把小蚕啊集中到一个地方来饲养，保障我们的小蚕啊更加的健康。
0: 小蚕供育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蚕农养不好小蚕、避免减产失收的办法。通俗来说，就是给刚出生的蚕宝宝开个幼儿园，让他们集体住在幼儿园里，请专业的技术人员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等蚕宝宝长成体魄健康的大蚕以后，再被蚕农接回家喂养。
4: 这每天在这儿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8: 对，它就像我们蚕的幼儿园一样。啊，我们蚕有五个龄期。我们的1到3龄蚕叫小蚕。小蚕它每一龄段都要蜕一次皮，这个时候的对技术要求非常的严格。要把它养好，所以我们就像我们的幼儿园一样，做小蚕工艺，把我们前面几龄蚕把它养好。
4: 您看这每一层铺的一个纸像地板似的，然后这上面还有这个白粉，
8: 这个白粉是石灰，我们用这石灰来对蚕体啊进行消毒和蚕座进行消毒。
0: 不同龄期的小蚕宝宝对温湿度的要求不一样，怎么才能满足这些蚕宝宝对温湿度的需求呢？
8: 我们都有专门的温度湿度控制。现在这个2龄蚕的话呢，我们的温度控制在27到28度。空气的话呢，我们也会监控一下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啊，氮气啊等等这些指标，然后我们把数据啊都传输到我们的银丹来进行监控。
0: 原来，这个属于小蚕宝宝的幼儿园里隐藏着高科技。那就是物联网系统。所谓物联网系统，就是将原本独立的各种设备通过互联网连通起来，互相协同配合。像蚕宝宝幼儿园里提前安装的各种传感器，可以感知房间里的温湿度。当相关数据传输到系统后，系统会根据不同房间的蚕龄信息对温湿度进行调整，从而保障蚕宝宝度过关键的幼龄时期。照顾小蚕宝宝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为了减轻养蚕工的劳动强度，科研人员专门请来了保姆。
8: 现在有专门的机器可以来撒石灰，包括喂蚕，我们有机器来喂蚕。
4: 从切撒喂都是机器完成的？
8: 对，都可以机器完成。
0: 这里就是科研人员专门为小蚕宝宝打造的机器人保姆房。
4: 你看那边好像有个机械臂，它是把刚才蚕的那个
8: 蚕扁
4: 每一层这个楼房给它放在了这个传送带上，是吧？
8: 放到传送带上面，然后呢再经过撒石灰、加网，然后喂叶子，这几个操作流程，这个它的效率呢更高，更加省力，喂起来呢更加的经营。
4: 然后可能我去撒的话，可能左一点右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手有轻有重，
8: 是，
4: 但是机器就能控制它整个这个薄厚程度。
8: 对，它撒的也比较均匀。最关键是呢，它能够把那个蚕点啊，刚才它不是垒起来吗？通过机器把它分开来，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劳力。
4: 要不然就得咱们俩，您这一头我这一头，咱俩
8: 是
4: 往上一落。
8: 我们通过机械的方法吧，来达到我们养蚕的一个半自动化的程度。
4: 对。
0: 有了机器人保姆的助力，养蚕师傅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给小蚕宝宝喂饭消毒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小蚕也一天天地长大，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幼儿园，搬迁到蚕农家生活。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原来在蚕农家，大蚕都是打地铺，而为了避免踩到它们，每次喂食蚕农都不得不踮着脚踩在砖块上行走，整个过程就像在走梅花桩，那叫一个提心吊胆。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蚕农轻松喂食呢？蚕宝宝的食欲和食量实在太好了，这可累坏了喂养他们的蚕农。
9: 大叔你好。 咱们现在这么多这个蚕，一天喂这个桑叶大概要喂多少？
10: 800斤左右。
9: 800斤是您什么时候去采这个叶子的？
10: 那是当天呢。
9: 每天早上。
10: 每天早上我们反正5点钟就起床去摘了。
0: 新鲜桑叶因为比干桑叶含有更多的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更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和产蚕丝的质量，所以蚕吃的桑叶都是蚕农当天采摘的。不过桑叶摘回来以后并不能直接给蚕食用。
9: 这个叶子在喂之前您干嘛非得把它这样给它打散呢？这是
10: 把热气打散呢。
9: 如果不打散的话会怎么
10: 样？蚕宝宝会是拉肚子。
9: 哦，如果是太热，地里摘出来太热，吃了会拉肚子。
10: 对。
0: 万万没有想到，蚕宝宝竟然只能吃冷饭，不然就会拉肚子。为了避免蚕宝宝生病，每天桑叶采摘回来后，蚕农不断翻动桑叶，以便散去叶片上的热气。不过，如果说采摘桑叶和翻动桑叶是体力上的辛苦，那给蚕喂桑叶则是在考验一项特殊的技能了。只是用砖块简单铺了条砖道，人站在上面，重心根本不稳。一旦身体失去平衡，或者脚下踩空，就会掉进蚕堆，造成蚕的伤亡。我们体验了不到10分钟，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了。要知道，蚕农可是成年累月的这样喂蚕，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劳动强度呢？
11: 大家可以看啊，整个我前面这一片像个大操场一样，全是我们白白的蚕宝宝。
12: 因为这时候它吃叶子比较多，劳动强度比较大。那么我们就用做一个轨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地面轨道喂蚕的方法。
0: 眼前这套地面电动轨道喂蚕车，就是科研人员想到的减轻蚕农心理负担和劳动强度的办法。两条长长的轨道取代了砖道，轨道之间还用钢架搭建了宽敞的操作台，不但可以堆放桑叶，还能满足4-5个人同时开展喂蚕活。目前科研人员设计的电动轨道喂蚕车已被广泛使用。
11: 前的话，比如说咱们喂这么多蚕的话，大概要喂多长时间呀？
13: 要喂2-3个小时。
11: 现在咱们这走一趟大概多长时间？
13: 现在有轨道的话1个小时。
0: 随着遥控器的轻轻按下，轨道车自动前进，蚕农坐着就将桑叶投喂给了地面的蚕，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失去平衡掉下去踩到蚕宝宝，也省去了不停往返取桑叶的麻烦，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谓一举多得。在创新的养殖模式中，养殖户迎来养蚕生产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上覆，也就是为蚕儿吐丝结茧做准备。这些用木条制成有着密集小格子的框架，是科研人员为蚕儿上覆准备的单间公寓。传统的养殖过程中，当蚕要上覆时，都是人工逐一将蚕捉起来，放到稻草或塑料做成的蹴具上。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但耗费的时间长，蚕上覆的速度也很慢，一旦蚕儿没有及时上覆，还会出现死亡的现象。那怎么才能提升蚕儿上覆的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呢？原来蚕成熟以后有往上爬的习性，科研人员正是巧妙地利用蚕的这一特点，并根据蚕茧的大小制作了全新的蹴具方格蹴。一个格子就是一条蚕儿的卧室，当蚕儿成熟后，蚕农只需将方格蹴放在地上，蚕儿就会自己爬进去，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8: 你看它的蚕茧都是一个方向的，都是横着的，这样的话呢，它蚕在那边结茧，它吐的丝更加的晶莹，后面我们烧丝啊就非常的方便。
0: 不过当方格蹴布满了蚕以后，蚕农就会将方格蹴悬空吊挂在屋顶，这又是为什么呢？
8: 这样悬空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更加的通透，那蚕茧呢就更加容易干，烧丝的时候啊，它就特别的容易很平顺的就把它挤开来。
0: 住在舒适的悬空小单间，蚕儿吐丝结茧了。不过蚕茧结成之时，也是最考验蚕农工作效率的时候。 因为蚕儿结好茧以后必须第一时间将茧摘下来处理，不然只要时间上稍有耽搁，蚕茧里面的蛹就会羽化成蚕蛾破茧而出，这也就意味着蚕茧受损不能缫丝了。科研人员研发了自动摘茧机，蚕农只需将布满蚕茧的方格簇推进摘茧口，就能完成摘茧工作了。有了它，摘蚕茧效率相比人工手摘提高了20倍。由于人手不触碰蚕茧，还能保证蚕茧的白净。
11: 那大哥，我问一下您，这一年您能养几轮呢？这个蚕？
14: 11轮。
11: 11轮。您卖这个蚕茧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14: 3000块吧。
11: 每一轮3000块，11轮多少钱？
14: 3万多。
11: 3万多块钱。
14: 3万3。
11: 是吧？3万多块钱。
14: 一个人。
0: 在科研人员的不断攻关下，如今蚕卵不仅可以长时间休眠，还能随时被唤醒，蚕农养蚕的批次得到了增加，收益自然也就提高了。不过桑叶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没有桑叶的时候蚕吃什么呢？为了让蚕宝宝们不饿肚子，科研人员精心为蚕宝宝调制了富含营养的桑叶蛋糕。
8: 因为我们蚕的话呢，它本身就只是一个只吃桑叶的寡食动物，
2: 对，
8: 所以我们为了呢提高养蚕的效率，工厂化养蚕，我们就一直来开发的人工饲料养蚕。
2: 对，
8: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里面的粉，有豆粕，有薏米粉，
2: 对，
8: 有桑叶粉，
2: 所以它是这种泛着绿的颜色。
0: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桑叶蛋糕，虽然看上去成分简单，其实大有讲究。桑叶蛋糕的营养成分中包含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水，其中桑叶粉有家蚕最熟悉的苦涩味道，可以欺骗蚕宝宝的味觉和嗅觉。豆粕粉可以作为补充蛋白，玉米粉中则含有淀粉等糖类物质。除此以外，科研人员还额外添加了能够促进蚕宝宝生长发育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将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搅拌，送进蒸箱就能够烘焙出膳食平衡、营养丰富的蛋糕了。不过已经吃了几千年桑叶的蚕宝宝们会接受这种人工饲料吗？
8: 我们来喂一下蚕吧。
2: 你看我这刚撒上去它们就爬上去了，然后大口大口的在吃啊。
8: 是的，它们开始在吃了。
2: 我跟大家讲它什么呢，这是那个我撒上去那个咱们的饲料，它是用头嘎吱嘎吱嘎吱，像小鸡啄米似的在不停的在吃它。所以说明咱们这个饲料对于蚕来说它是愿意吃的
8: 啊。对，
2: 对吧，是爱吃的。
0: 有了这个桑叶蛋糕，蚕宝宝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没有桑叶而饿肚子了。更重要的是，有了桑叶蛋糕，养蚕不仅打破了季节的限制，养殖规模也不再受桑叶的困扰。
15: 人工饲料养蚕呢，就是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季节性的限制，它完全可以根据生产的需求安排生产。过去呢，就是我们有5亩桑园能养多少蚕，这个是可以计算出来，变化不大。但是今天来说的话，就是我用多少饲料养多少蚕，完全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再受其他的因素限制。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至今仍是全球最大的蚕桑生产国。世界蚕业看中国，在科研人员和创新科技的助力下，智能智慧化的养殖模式将为我国桑蚕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格局。
7: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啊，多数摩擦都构不成你死我活的仇恨，但一时的冲动却足以损毁一切。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子因为彩礼纠纷被退婚，心生报复，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被邻居发现。这名女子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李松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啊，有点闹肚子，凌晨四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啊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 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二十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啊，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4: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3: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三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听众朋友们，报复的念头往往源于一时冲动或积怨已久的愤恨，但它指向的出口从来不是解脱，而是有可能走上锒铛入狱的不归路。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另一名男子职场失意后，竟然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引发交通瘫痪。这名男子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李松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 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以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4: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3: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啊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 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营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人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先生的表演呢，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刘宝瑞先生带来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1: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立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

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就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

0: 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
1: 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吗？
0: 你这不是胡来吗？
1: 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
0: 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
1: 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这生活中啊，有这么一种人，为盼着能出名，他是想尽一切办法，用编造出身、人设、故事的虚招来吸引人们的目光。结果呢，可想而知，那是根本行不通。接下来啊，请您欣赏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
1: 好好唱啊。
2: 你别走，我害怕
1: 啊。那好，我就在这儿啊。说话。
2: 评委老师好，我是38号选手。
1: 我是那什么号也没有，我陪他的。
2: 我叫滕小花。
1: 我叫黄老鸭。
2: 他是我老根。
1: 他是我女神。
2: 你来自大山深处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小山村。
1: 我们那里有山有树有温泉，
3: 就是没有鞋。
2: 谢谢。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我是听着他的歌声长大的。
4: 我是你妈妈呀，你听我的歌声长大的。
1: 他是唱着歌长大的。
2: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手。
1: 于是他决定参加
4: 我是歌手。
1: 一到这个地方他就控制不住，接着说啊。
4: 本来呢，第一季我你就要来参加的，因为没有什么钱，也舍不得买车票，就只能走路。
1: 1000多里路啊，我们提前半年就出发了，刚走到一半，
4: 结果第一季就结束了。
1: 我一想，人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第二季我们提前一年就出发了，
4: 结果又来早了。
1: 我一想，来早了总比来晚了好吧。
4: 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既然我们来早了嘛，要不我们就提前报个名啊。
1: 导演还是非常客气。
4: 要你报个什么名呢？来我们这里参加这个节目的必须是这种出了名的歌手，像你这样没有一点名气的歌手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1: 我老婆当时就崩溃了。
4: 你早说说，你既然是这种情况，你在这个电视里面放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叫我是歌手，而应该叫我是出了名的歌手噻。你不是害人。
1: 你害得我老婆连个儿子都是生在半路上啊，月子都是在我背上做的呀。
4: 你害得我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还有8斤1两，现在都满了100天了，只剩1斤8两了。
1: 老婆，我们好像跑题了哈。
4: 还有啊，那个出了名的歌手你也是要不得啥，你都已经出了名了，你还在这个台上没完没了的唱唱唱唱，你唱死了唱啊。你也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这些没有出名的歌手也到台上去唱一首歌，难道就不行吗？你不是害人吗？
1: 老婆控制一下，别哭啊。那个地方不让你唱，我们在这里唱，我要让大家听一听我老婆的歌唱得有多好听。大家说 好不好啊？谢谢谢谢，老婆，你看都同意了，好好唱啊，来。
4: 谢谢
1: 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1: 老婆，这不是在村里唱歌围个圈哈，后面没有人，来唱。
4: 保姆啊。
1: 啊？
4: 保姆嘞？
1: 保姆是干什么？
4: 哎呀，你是有点宝吧？那个我是歌手里面那个歌手，他一出来唱歌的时候，他前面就有一个人拿着那个话筒来介绍这个歌手的情况，要不然谁知道你出来的是个人的还是个鬼呢？
1: 哦，就是介绍你。
4: 我的情况。
1: 保姆。
4: 嗯。
1: 哦，好，我来啊。保姆的。接下来唱歌的，他是一个人呢、啊。我跟他玩得蛮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跟我生了一个儿子呀。
4: 你这个有点宝吧你、啊？你说我生崽的是干什么了？你说我唱歌的是就可以了。
1: 哦
4: 那个生崽是歌手的个人隐私。
1: 主要介绍你唱歌是吧？
4: 对，不生崽只唱歌。
1: 唱歌。他的歌还是唱得蛮好的，那唱吧，
4: 为大家带来一首《长沙山歌》，预备起，浪。哎。你这是干什么了？
1: 我打拍子跟你加油了。
4: 你这是打拍子
1: 啊？
4: 你这是打蚊子吧？啊，你每一下拍子你都打到我的腰子上了啊！你不要打拍子了啊！你从现在开始，你把手放到后面去。
1: 啊，
4: 从现在起保持呼吸，不要断气就可以了。
1: 啊，
4: 真是捣乱，我自己搞啊！预备，起。浪到那外境嘞，大山那个嘞，
1: 啊哇哇哇哇耶！
4: 没在那凡人嘞，啊只恋那罗喂，
1: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
4: 你罗罗罗你罗你喂猪啊你罗！
1: 不是嘞，老婆我和声，我
4: 要你唱个什么和声了？你的和声跟我都没在一个调子上面，哈在我的腰子上面了，你搞得下面的部位都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4: 你自己看嘛，那个我是歌手里面那个歌手一出来唱歌的时候，那下面的观众好感动了啊，泪流满面，哭成一片。你再看这里咯，笑成一团了啊。
1: 你们怎么不哭啊？你们
4: 帮忙哭呀。

0: 一千都够你我们不容易嘞，我们
1: 老婆，嗯，看样子他们都不会哭了。妈，你说怎么办嘛？我哭，你哭啊？啊，你哭的出来不咯？
2: 那应该没问题，反正我们那里死了人都是喊我去哭的。
1: 哦，是的哟，我还忘记了，那这样老公你就配合我哭一下啊，
2: 我来哭，
1: 酝酿一下啊，预备起。
2: 浪得了我爱进来，大山那过来，我的个天哪，天哪！没在那房子里，啥子人呐，罗威？留着我哈个一两个咯。
1: 落不下个嘞，落着我落不了的，你这个没小娘家呀，真是个真没脸的，你再罗威？
2: 我的个再罗威！ 他们哭没？他们没哭，他们笑得还厉害些了呀！这个白忙了，你看。
1: 老公，我算是看清楚了啊，你不是来给我帮忙的嘞，你是跟我来捣乱的吧？我跟你说，我要成为我是歌手这个梦想，最后只在你的手里，我不搞了，我回来。
2: 老婆，老婆，你不能走啊！你走，我们这两年不就白忙了吗？你这样好不好？
1: 为了你的梦想，好好唱，
2: 我不捣乱了，好吧？
1: 你不捣乱，我也成不了歌星，我自己知道，完成不了我的梦想。
2: 怎么嘞？
1: 你自己看吧，那个我是歌手里面，每个歌手都会有自己的粉丝，我一个都没有。粉丝是吧？嗯。
2: 你傻呀？我们请大家帮忙，当你的粉丝啊？
1: 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亲戚，我也愿意吗？ 我去做做工作啊，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完成我老婆的梦想，当一回她的粉丝，好不好啊？好。你看，你看。哎，谢谢大家，那就说好了呀。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这些人都假装是我的粉丝啊。哎，这边的女粉丝，待会我把这个歌一唱完的时候呢，你们就大声的喊“童小花，我爱你”啊，好不好？然后。
2: 这边的男粉丝，待会我一唱完之后，你们就都上来假装拥抱我，好不好？谢谢。男粉丝们，一会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搞真的啊！
1: 男粉丝们，千万别信他的啊！
2: 你们要是控制不住，我就会控制不住了。<笑>你们要是发挥的好，
1: 我待会一个人送一瓶酒啊！<笑>
2: 反正我在我们那里我是杀猪的，不是？哎呀呀呀，行了，老婆，你就唱吧啊！
1: 我唱，我没有话筒，我怎么唱了？
2: 我带了，嗯呐，
1: 还真的有话筒啊！要是你看，再能够像那个《我是歌手》一样搞点那个灯光，那就万事俱备了啊！
2: 灯光，开关在哪？来开关。
1: 哎呦！
2: 老婆，你看，哎，好大的光！哎，
1: 好像电灯泡一样啊！老公，要是能够再搞几声那个心跳声，那就更像了，我就可以开始唱了。
2: 心跳是吧？嗯，我来。
1: 哎呀，只要三下。
2: 我紧张，第四下是打的嗝。
1: 好，你到边上啊。 音乐，
2: 好好唱。好。

0: 老婆，我老婆唱得好吗？你们喜不喜欢呢？
1: 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我成为一名歌手了，老公。
0: 老婆。
2: 等会儿。电话。
3: 喂，老村长，啊，对，是我。什么？哎，好的。
2: 老婆。啊。我们村里的张嗲嗲，下个月1号80岁，请你回去唱歌。
1: 妈呀，这是大生意啊！走。
3: 哎呀，这走回去，恐怕张嗲嗲就81了。

0: 要想取得成绩，那必须得下真功夫啊。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段啊，是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

0: 快快变着生活的旋律，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太阳，太阳。
1: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0: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1: 啊？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0: 哎，这算你说对了。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1: 啊，
0: 就是一部收音机。

0: 收音机
1: 落地式。
0: 嘿呀，还挺高级。
1: 嘿嘿，
0: 那我得问问。
1: 随便问。
0: 你这
1: 耳刀、调谐钮、
0: 眼睛、
1: 指示灯、
0: 嘴、
1: 喇叭，
0: 那你这鼻子、
1: 插座，
0: 哇，还挺全可。
1: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0: 哦，那咱们试一下。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1: 谁让你不安地线的？
0: 那你倒说清楚了吧，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电台报时，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整。
0: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1: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0: 哦，少儿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0: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你们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啊？回家问问你爸爸。
0: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0: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0: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0: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0: 啊，
3: 那就对了。
0: 这怎么对了？
1: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0: 嗨，
2: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这就完了，
2: 拜拜。
0: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1: 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0: 还什么内容都有。
1: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0: 介绍哪一对？
1: 相声演员孝林。
0: 哦，是他。
1: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0: 嗯，
1: 他口齿伶俐、
0: 哦、
1: 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0: 嘿，
2: 谢谢谢谢。
0: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1: 相声演员李国盛。
0: 还有我呢，你看。
1: 李国盛，
0: 五
1: 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儿，瓜子脸，倒长的。
0: 你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1: 此人患有肥胖症。
0: 嗨，
1: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0: 嘿呀，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吧。
1: 面谢。
0: 这谢什么呀？你这叫换一台吧。
1: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0: 嘿嘿，广告节目。
1: 肥胖，
0: 嗯，
1: 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
0: 嗯，
1: 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0: 还真灵啊！
1: 即将向全国推广
0: 啊，
1: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0: 啊。这是什么偏方？
1: 半年别吃饭
0: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1: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0: 没听说过。
1: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0: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1: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0: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1: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0: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 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啊，一把火啊。
1: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0: 为什么呀？
1: 没人鼓掌。
0: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怎么没声了？
1: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啊，
0: 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1: 这是本台的特点。
0: 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0: 怎么着？
1: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0: 哦，转播什么？
1: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0: 啊？哪有这球赛呀？
1: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0: 这级别还挺高。
1: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0: 运动员。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
0: 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0: 霹雳，
1: 首先由霹雳开球
0: 啊！
1: 霹雳把球传了前卫，前卫成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0: 啊，
1: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塔拉带球向他的板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利阻截了下来。
0: 啊，
1: 西利带球向他板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利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0: 啊，
1: 花了又回传给西利，西利花了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哇，
1: 这边是踢了塔拉，这边是西了花了，踢了塔拉，西了花了，踢了塔拉，西了花了，踢了塔拉，西了花了，踢了
0: 塔拉，西了花了，踢了塔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的结果。
1: 玻璃杯全碎喽，
0: 冲这名字就得碎。
1: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0: 几比几？
1: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0: 得，又白费劲了。
1: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吧。
1: Disco 皇后。
0: 小哥低头，我这人心脏不好，
1: 你看他多么快活，
0: 要犯病，
1: 摆摆头，摇摇你的手，左右摆摇。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Disco 皇后。吼吼吼，跳个迪斯科，
0: 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吗？
1: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0: 仨歌星一个歌啊！你再换一个。
1: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0: 啊！全是，我给你关了，
1: 关了我也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
2: 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1: 没错、啊、
2: 这你看看吧，
1: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2: 好啊，
1: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嗯、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冯巩啊，
1: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2: 学习的机会，
1: 咱们换一个形式。
2: 什么形式啊？
1: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2: 猜谜语
1: 行吗？
2: 我最喜欢猜谜了。
1: 真的？
2: 没问题啊。
1: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2: 是吗？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2: 啊、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1: 说猪八戒。
2: 猪八戒？
1: 猪八戒你知道吗？
2: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啊，
1: 说猪八戒
2: 哎
1: 参加宴会。
2: 猪八戒参加宴会，
1: 打一人名。
2: 哦，还是个人名字，
1: 相当难猜。
2: 哟，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这人是
1: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2: 啊，这个谜语不错，
3: 有点意思。
2: 好，很有水平啊。
3: 那是。
2: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1: 啊。你说什么？
2: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2: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4: 强多了，何家的啊？怎么样？
1: 你这脑子可不慢，
2: 跟着咱快点。
1: 好，你往这一站、嗯、这就是个人名。
2: 这是谁啊？
1: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2: 要这么说呀，啊，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1: 这是
2: 牛奔儿，锅撇子上瘾了，这是是吧？牛奔儿。
1: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2: 颈部，
1: 朱冯伯，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冯伯。
2: 要这么说呀，
1: 啊，
2: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呢，
2: 再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2: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提一个字
1: 啊，
2: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得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2: 我随便说个字
1: 啊，
2: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就是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
1: 斗
2: 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行吧，
1: 同志啊。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不是您什么毕业？
1: 本人大学毕业。
2: 哎呦，牛群先生
1: 啊，
2: 可是您贵姓啊？
1: 我姓牛。
2: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十分美好。
1: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2: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啊，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1: 哦，这是应该的。
2: 行吧。
1: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2: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怎么着吧？
1: 好了，提字吧。
2: 谁提字？
1: 你啊？
2: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1: 那你的意思
2: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当场绕，
1: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2: 对了，
1: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2: 都可以。
1: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2: 现场测验。
1: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2: 什么字？
1: 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啊，什么字？
2: 你等一会儿，这好什么字？
1: 牛。
2: 提牛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1: 好，非常好。
2: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1: 提的是。

0: 牛绕到十分美好。
1: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0: 牛，
1: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0: 咱换个字行吗？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1: 牛，
0: 牛，
1: 牛，鬼蛇神。
0: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这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神
1: 神采奕奕
0: 奕，
1: 意气风发
0: 发，
1: 发愤图强
0: 强，
1: 强大无比
0: 比，
1: 比翼双飞
0: 飞，
1: 飞上走石，
0: 十
1: 分美好，大学毕业。
0: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个，这不算。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0: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TK 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了。我知道
1: 啊，对，这是我表弟。
0: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1: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0: 这边肯定没有。今天您这难一点，真别来，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您，什么字随便啊？
1: 大家题字啊。啊，提了个什么？
0: 提了一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1: 对，
0: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1: 啊，狗
0: 非常好。
1: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0: 啊，
1: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0: 你管得着吗你？
1: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0: 那是那小男孩
1: 啊，小男表姐。狗
0: 少来这套，
1: 狗绕到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0: 不像啊。脑
1: 恼羞成怒，
0: 怒
1: 怒气冲天，
0: 天
1: 天壤之别，
0: 别
1: 别开生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到
1: 到此一游，
0: 游
1: 游人至步，
0: 步
1: 不去不来，
0: 来
1: 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0: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1: 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0: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1: 来来龙去脉，
0: 脉
1: 脉搏跳动。
0: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位啊，
1: 动，动人事迹，
0: 继
1: 继往开来，
0: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提的非常好，
1: 好，来，来者不善，
0: 善
1: 善者不来。
0: 壮
1: 志凌云，
0: 云
1: 云开日出，
0: 出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虎
1: 虎踞龙盘，
0: 盘
1: 盘根错节，
0: 节
1: 捷足先登，登登峰造极，
0: 极
1: 集思广益，
0: 意
1: 志更坚，
0: 坚
1: 如磐石，
0: 十
1: 分美好，大学毕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

都是冤人呢，骗人，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那么一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巴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上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那儿，我常看着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的石板，带个木头边儿。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弄一个，哎，比画石猴啊细呀，比画石猴啊长点儿，拿着石板，在这儿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总卖，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这么的，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是灵，他说这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是拿石笔呀。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

0: 事业，我们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好，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行，寸劲儿。那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
1: 啊，
0: 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1: 啊，
0: 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
1: 啊，我有。
0: 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了有吗？
1: 啊，
0: 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
1: 啊，小孩我也有，
0: 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
1: 啊，有。
0: 大舅子呢？
1: 啊，有。
0: 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就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

0: 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一些简单的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养生保健。先跟您说一说腿膝常压。俗话说人老先老腿，经常的压腿按揉膝盖，常点足三里，这是中医防老延寿之法。第二，肌肤常磨，也就是按摩，古人称为肝沐浴，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全身各部肌肤，能使气血流畅，肌肤光滑柔润。第三，足心常搓，古人认为涌泉为人之海底，常搓涌泉穴能固肾暖腰，使诸阳上升，浊气下降，提神健脑。第四，二便常禁言，古人认为便中应该闭目禁言，守神入舍，气不能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橘皮用处很多，睡前或洗澡后用新鲜的橘皮搓背，每次2到3分钟，皮肤微微发热就行，能够起到预防感冒的作用。此外，坐车的时候车里放点橘皮可以预防晕车，用橘皮蘸些牛奶擦皮制品如皮包皮鞋，能使其更柔软光亮。把橘皮放到家里的一些角落，比如冰箱、厨房、床头等等的旁边，果皮散发出来的香味能够除臭清新空气。这么多妙用，总有一种您能用得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15% 取决于遗传因素， 10% 取决于社会因素， 8% 取决于医疗条件， 7% 取决于气候因素， 60% 取决于自己。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秘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根据自然变化而起居生活，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是粤剧小生流派毕派的创始人，他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粤剧小生毕派创始人毕春芳演唱的粤剧《林冲风雪山神庙》选段。京剧《楚宫恨》的剧情讲的是楚秦联姻，秦国公主及陪嫁侍女马昭仪进入楚国后，楚平王与谗臣费无极定计，偷梁换柱，霸占子期，威逼恐吓侍女马昭仪冒名顶替嫁与太子建。婚后，马昭仪向太子建说明真相，夫妻共议长久之计。楚国太傅伍奢闻之，痛斥费无极，并向楚王谏言。费无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与楚王设下圈套，抄斩伍奢全家，并密令诛杀太子建夫妇。伍子胥悲闻全家遭劫难，痛恨楚王无道，决心保护太子建逃离楚国。这时追兵已至，太子建马昭仪被乱军冲散，伍子胥与马昭仪被困，寡不敌众。马昭仪将幼子托付伍子胥投河自尽，伍子胥则拼力杀出重围，准备借兵报仇。接下来请欣赏著名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昆曲原名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评剧《谢瑶环》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根据京剧同名剧目移植改编，在唱腔上充分展现了评剧花派艺术的特色，激越中不失柔美，豪爽中蕴含细腻。下面请大家欣赏花淑兰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发源于魏晋士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所感染。很多地方剧种把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有的还拍成电视或电影，其中黄梅戏和越剧都排演了该剧，而且都非常成功。下面请欣赏王少舫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举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生嫁妆，相识一看，也要到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女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山伯林中》选段。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处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路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时，很多朋友可能因为贪凉使脾胃运化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夏季常常胃口不好。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您可以少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比平常多加点姜来增进食欲。但也要提醒大家，生姜属于热性食物，您可千万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竟因为一次皮肤外

0: 伤引发牛皮癣。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牛皮癣。为躲避异样眼光，患牛皮癣的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里有误区，告诉大家牛皮癣不传染。根治牛皮癣的偏方不可信，医生有话说，提醒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常说的牛皮癣，专业上叫做银屑病。很多朋友患病后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苦恼。咱们先来听听史先生的经历。
3: 我是一个银屑病患者，而且是一个重症的银屑病患者。我是在3、4年前的一场外伤，在踢球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胳膊肘擦破了。擦破了以后呢，在这里就开始起红疹子，产生皮肤的瘙痒。
0: 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这擦破点皮儿，难道还能引起银屑病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银屑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银屑病、湿疹皮炎、荨麻疹、药疹的诊断和治疗。
0: 欢迎陈雪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
0: 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话题锁定在银屑病，可能很多人都为这个疾病苦恼哈，而且它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虽然好像也不太严重，但是呢非常困扰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请陈雪主任给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银屑病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应对。
5: 银屑病呢，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叫这个牛皮癣，可能牛皮癣这个名字有更高的知名度吧，中医上也叫过什么白痹呀这样的名字。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病，通常慢性病就意味着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的根除的这样的病啊，它是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所以呢它肯定不是恶性肿瘤，不是癌症。但是呢银屑病呢在皮肤病里面呢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一类疾病。大概的估计，目前的流行病学数据估算呢，我们国家大概有600万到800万的银屑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寻常型的银屑病。所谓寻常型就是相对比较常见嘛，占这个患有群的大多数。那么除了寻常型以外，实际上还有这个红皮病型、脓泡型和关节病型。最后一个名词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除了皮肤表现以外，它可能有些关节炎的表现，可能是类似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种手指的小关节也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强直性脊柱炎这种中轴的脊柱的大的关节这种类型呢，主要的病人是在风湿免疫科就诊，占全部人群患有的一小部分。除了这种类型以外呢，另外三种类型就都是到皮肤科来看病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皮肤科大夫经常遇到的一类患者。
5: 对，
0: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银屑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
5: 银屑病呢，就是刚刚我提到有三种类型，那么咱们先说那两种相对少见的。相对少见的呢，一种是这个红皮病型。所谓红皮病型呢，就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皮肤表面积的绝大多数，我们叫90%的体表面积全部都是红斑整个人是红色皮肤的这种感觉大概只有10%这个皮肤的面积是咱们正常的肤色，那90%就是弥漫性的潮红的斑用手一摸可能有一点温度，可能会有一点点高，显得比正常的皮肤热一点，然后表面会有大量的这种脱屑类似于我们冬天皮肤干燥的时候一脱秋裤上带的这种皮屑

这个呢，属于这个银屑病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重的一种类型。这样的病人可以同时伴有这种发烧的症状，可能一侧体温38度，甚至39度多。另外，由于这个大量的脱屑，每天都会一掀被子啊，有很多皮屑。这种皮屑实际上是皮肤表面的角蛋白。严重的患者可以每天因为这个脱屑失去这种蛋白质大概6克啊。所以这样的患者，尤其是如果患者是个老年人啊，还有就是我们传统上会觉得皮肤病这么严

0: 啊，伴有这个红色皮肤，上面还有这种小的脓泡，就是所谓的脓泡，大家知道，就是有的小孩脸上长痘痘，上面会有一个脓尖儿啊，一碰用这个棉签一蹭，能蹭破，但是里面会有一些脓性的分泌物，啊，这种类型的银屑病患者呢，也是比较重的一种。
1: 就是刚才我们陈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少见的银屑病，
0: 嗯，
1: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其实我想啊，我们既然给大家讲，其实呢是让你有所了解，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看起来挺严重的，但是其实呢，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您及时到皮肤科就诊，我们了解一下就够了。
0: 是的，对，
1: 其实
0: 这
1: 可
0: 两
1: 能
0: 种
1: 我，
0: 相对少见。
1: 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还是针对的这个普通型的银
0: 对
1: 屑
0: 对
1: 病
0: 对，
1: 患者。
0: 绝大部分患者是寻常型的，寻常型的就是表现比较典型的，就是身上有那种红色的小疙瘩，有的比较小，像大米粒那么大，有的比较大，可以到比如手掌心那么大。啊，这种疙瘩呢是红色的，表面会有这种一层一层白色的鳞屑，有的患者会特别的痒，啊，有的患者完全不痒，
1: 啊，这也不是说都痒是吧？
0: 可能一半的患者一点都不痒，你看他皮疹非常吓人，啊，用手一抓这个皮疹，上面那个白色的鳞屑像雪花一样就飘下来了，但是他完全不痒。
1: 那我们这个银屑病这个名称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我们会有这个银屑脱落来命名
0: 对
1: 的呢？
0: 啊，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啊，就银白色的鳞屑纷纷脱落啊。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扰。不管你痒还是不痒，但是这个病好像就是很难治愈，是不是？
0: 对，这个病是个慢性病，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会长在这个头皮、面部、颈部和手背、手掌，像这样的露在外面的部位，就会造成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感受。可能会影响这个患者的社交。
1: 就是尤其是。如果长在脸上，可能就是会让人这个，还是觉得老是觉得自己
0: 我的
1: 不太
0: 患
1: 自
0: 者，
1: 信啊。
0: 对，如果是长在脸上的，很多人来都是戴上这个帽子遮一下啊。
1: 好，那我们想那个了解一下这个银屑病的病因了。我听您这么说，其实我感觉好像更像一些那个细菌感染，是不是？
0: 其实不是，银屑病的病因确实很复杂啊。现在的这个观点认为是一个遗传加免疫的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遗传呢，这个就是如果你的亲属，尤其一级亲属，父亲、母亲，如果患有银屑病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银屑病的几率会高于父亲、母亲没有银屑病的这样的孩子。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常染色体或者是性染色体的这种遗传病啊，它是更广泛意义上类似于，比如说高度近视啊，牙齿不好容易长龋齿这样的类似于多基因遗传病，就是需要在遗传和外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类病。那么外界的因素怎么办？因为遗传是与生俱来的
1: 我们
0: 嘛，
1: 没有办法改变
0: 对，
1: 的。
0: 这个是类似于中医上说的先天的体质，这个是很难改变的。那么外界因素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确实是感染，啊，就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呢，就是青少年，啊，有的孩子嗓子不好，常常闹嗓子，到了气候干燥寒冷啊，这个有很多孩子会喉咙痛啊，或者是就感冒了，干脆啊，这些孩子呢，当他这个上呼吸道有这个链球菌的感染以后，在你这个链球菌的治疗的过程中，激起的皮肤吧，主要是发生了一些免疫反应啊，可能表现为这个感冒治愈以后啊，一周啊就开始起这个银屑病的皮疹啊，这一类的皮疹通常是我们叫点滴状的，是寻常型银屑病的一小部分，叫点滴状。那所谓点滴状呢，就顾名思义，就它的皮损会比较小，就跟那个水滴一样啊，我们就说跟大米粒儿那么大。小黄豆粒儿那么大，它很少长成大的斑块，长成这个什么手掌心那么大、指甲盖那么大，啊，但是呢，它这个红色的小皮疹上面也会有这种银白色的鳞屑，一抓也会有这个脱屑。这一类的患者呢，是目前的这个科学研究证明，确实是跟呼吸道的链球菌感染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这一类的患者能够彻底的解决链球菌感染的问题，他这个皮损就不容易复发了。
1: 就是其中有一类是这个链球菌感染，然后可能会造成这个银屑病的出现。
0: 对、
1: 嗯、
0: 这一类的很多人呢，就是如果彻底的解决了嗓子的问题，他可能银屑病甚至有几十年都不复发的病例、
1: 那我们关注一下有没有办法来彻底解决他的这个

0: 链球菌感染的问题呢？
1: 链球菌感染实际上第一跟我们的气候确实有关系，有的孩子如果链球菌特别容易感染扁桃体，那可能必要的还要把扁桃体做一下摘除。那么还有一大类的病人，他没有明确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病史，就是我们说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他跟细菌有关系，那这类的病人呢，可能就跟这个我们叫神经内分泌呀，或者是其他的免疫因素有关比如说老是熬夜特别的劳累或者是情绪特别的差这个时候呢，在有这样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就可能诱发这个银屑病。
0: 我们通常认为像熬夜啊、劳累啊或者情绪差这些可能都会使我们的免疫力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遗传，有这种可能遗传的基因的这些人，那么他有可能银屑病就会发作。
1: 对，实际上像劳累啊跟很多很多的病都有关系除了银屑病以外，可能皮肤科的其他的，比如说斑秃啊等等一系列的，甚至内科的，比如说胃溃疡啊等等都有关系。总之呢，就是当你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以后，然后机体处在一种很应激的状态，很不好的负性情绪的影响下这个我们说内环境的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容易产生这种免疫方面的异常。
0: 这是我们说寻常型银屑病的第二种可能的诱发因素。
1: 对，
0: 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链球菌感染。
1: 对，
0: 第二类可能说到的就是因为劳累造成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
1: 对，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会观察到女性在妊娠期间，那绝大部分的银屑病的患者皮疹都会有明显的减轻，甚至就完全消失，绝大部分是这样。因为女性的银屑病患者会非常的担心在妊娠期间加重很多人会在怀孕之前会来咨询因为她担心一旦加重，怀孕了又不能吃药，那怎么办？但是我们临床上观察这么多年目前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人是能够减轻的那从这个观察上来说呢，就可以反过来推测，那可能是女性的激素孕激素可能会参与银屑病的这种发病的过程。当这个孕激素水平很高的时候那绝大部分病人他会有一个皮损的明显减轻。
0: 所以银屑病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多半都会减轻的。
1: 对，绝大部分人是非常的轻。
0: 还有吗？还有因素影响因素吗？
1: 还有影响因素呢，就是这个银屑病如果在急性进展期，就是我们传统医学上说所谓这个病还在往上发的这个期的时候如果皮肤表面有外伤，就是正常的皮肤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有损伤的话，在损伤的部位会产生新的这个银屑病的皮疹这一点呢，其实也能充分显示银屑病的这个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就是全身的这个异常皮肤血管里面的一些炎症因子的异常，那么在外观看着正常的皮肤上，你可能我们目前肉眼看这地方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外界有一些刺激，有一些损伤它马上这个病就发展成现有的这种病症这个叫同型反应。这个确实是对很多病人来说也是比较苦恼。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喜欢在疾病的非常往上发的这个期叫进展期吧，他喜欢输液呀什么的，那么我们表现就是输液扎的那个针眼的地方就会长一个新的银屑病的皮疹
0: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银屑病这样看来它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的遗传因素，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外界的诱因，当然这个诱因也包括自己的这个疲劳啊情绪不好啊就是等于说各种诱因内在的外在的诱因可能会诱发。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银屑病患者该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避免让我们的银屑病发作。
1: 对，很多银屑病患者呢，他一得了银屑病，他知道银屑病这个病难治，所以他可能最大的恐慌就是哎呀这个病我要一辈子带着，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情绪特别的低落。那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治好了目前的皮疹以后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复发 啊，比如说这个病19岁、20岁的时候得一次，半年以后治好了。那么如果40-50岁的时候再得一次，再过半年一年治好，其实如果这个病情能控制到这种程度，很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就类似于一次重感冒啊，可能多年以后又得了一次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整个皮肤的这个护理或者叫管理的过程中啊，到底哪些因素应该注意，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发病因素或者诱发因素是相关的。那我的银屑病患者呢，尤其是那种重度的患者啊，当他这个体表面积很重或者很多年都不治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把皮疹完全清除以后，就特别的高兴。那特别高兴的同时，他可能就很多诱因他就又放松警惕了，可能会出现熬夜呀，或者是就是比如频繁的出差啦。如果这些不注意的话，这个病还是容易复发的。就是还是我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啊，避免什么感冒啊这样的情况。
0: 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刚才听陈学主任的这段话，突然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妨把银屑病当成我们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朋友，就是它其实是时时刻刻提醒你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有错误了，它可能就会过来让你不舒服一下。
1: 是的是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做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具体的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很概括了，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健康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熬夜，我们其实生活中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对，很难避免，
0: 不能避免熬夜。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哎，我熬一晚上夜我还没问题，我可以补回来，但我如果连着几个晚上熬夜，那我可能就会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银屑病是不是也是我是一晚上熬夜都不能熬吗？还是我不能持续的疲劳？
1: 一晚上就不行，这种还是很少见的，
0: 还是少数。
1: 是因为在熬夜的过程中，毕竟它还是比较紧张啊，比较就是情绪这种负性情绪吧，我们叫啊，持续的这种状态容易这个诱发这个皮疹的复发。
0: 对，其实一直都提到了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想象这个情绪和我们的皮疹有什么关系呢？
1: 情绪跟皮疹的关系就是很密切，
0: 很密切
1: 啊！而且有的人会反应得非常快，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呢就比较恐惧做某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做，当他一旦做了以后，真的是半个小时他的神经性皮炎就会复发。那银屑病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快，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可能会反应的慢一点啊。但是无论多慢吧，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在这种不好的情绪的影响下，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啊，这个皮疹复发，这个是很多病人都会描述到，说我最近是因为生气了啊，确实特别特别生气啊，可能半个月20天这个牛皮癣就又犯起来了。因为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很多人在它复发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就皮疹的状态又不对了啊，很快就长起来了。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自我暗示，比如说我今天生了顿气，然后我心里就会担心，哎呀，我有银屑病，我会不会会复发呀？
1: 这种的话倒没有，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调整的问题啊。当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可能病人很多人都已经想不起来银屑病这档子事儿了啊。直到他有这种复发的感觉了，或者看到皮疹以后，他才想到，哎呀，就很后悔，我不应该那么生气。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如果比如说我遇到了可能让我生气的事情，那么我要是能提前想到我需要调整情绪，我不能
1: 对，要提前开导一下自己，要时刻记得我这个病呢不能生气啊，我一定要想开一点，不要钻牛角尖儿啊。实际上很多事儿我的病人有的时候也会跟我唠叨一些心里话，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他都会跟我说一下其实有的事情呢，就是可能比较认真的人，比较较真儿的人，就容易觉得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会开导他们，我说你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又得到医院来看病，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0: 那我就想问一下，银屑病的这个有遗传基因哈，那么跟这个就是心理的类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那些特别固执、特别爱生气、特别爱钻牛角尖的人，会不会银屑病的发病率会高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还是有关系
1: 啊，有关系啊，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用那么认真的 啊，他就特别爱认真的这样的类型，而且可能认真的人他就喜欢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要求，自我要求吧，啊，所以他可能会更容易觉得紧张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加班呀或者熬夜写材料啊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可能调节情绪在这个银屑病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对，
0: 刚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生气还有一个就是焦虑，
1: 对，
0: 是吧？焦虑也是一个银屑病比较容易复发的诱因。
1: 对，这个表现在比较典型的吧，比如说高三学习紧张，或者是大学生考研这个阶段呢，本身呢是就是对这个身体状况要求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要适应这种节奏紧张的学习的时候，那很多人可能这个皮疹还会出现一定的复发。
0: 哦，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像老年人这个银屑病复发的情况多吗？
1: 老年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很少的一部分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病，所以很多老年人会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我这个人生60年都没得这个病，怎么会60岁以后才得这样的皮肤病呢？但是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老人，老年人的皮肤病的，如果说真的是60岁以后才得的，他的这个病呢，确实是很难完全的治好，就治到我们说一个皮疹都没有，这种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老年性的这个银屑病呢，它也有其他的这种特点。它变成这个特别重的类型以及关节病的这种概率会更低，它仅仅就是皮肤表面不好看，老有皮疹不消退，但是你说变成红皮变成脓泡甚至变成关节炎这种的风险是比年轻人要低的，可能跟他患病的年龄有关系。
0: 就是到老年以后才首发的银屑病，那是之前他其实一直有这个基因，但是他因为没有各种原因没有诱发吗？还是说他是其他一些原因会在老年期得到这个病？
1: 老年性的银屑病可能跟基因的关系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发病那么密切了。我们说银屑病的原因有一大堆哈，但是在老年人这个人群跟遗传关系就不大了，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就是全身的状态不如青年人和中年人那么好有关系。比如说老年人有的人可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可能为了治疗这些慢性的内科病可能需要长期服药，然后有部分的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但是呢，又由于这个药物诱发银屑病不像咱们以前说的药物过敏它很快能出现，可能这个药已经吃了半年一载了再得银屑病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将这个药和这个皮肤病联系在一起，所以有可能造成这个无论是医生也好还是患者本人也好都不觉得是这个药物引起来的，可能跟这个服药也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银屑病确实是治起来也比较困难。
0: 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给他治愈比较难，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控制
1: 控制是可以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治愈就是说一个皮疹都没有，完全跟没有得过这个病一样，这个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你说从比如说5个皮疹变成2个皮疹或者1个皮疹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0: 我们控制好了它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复发，然后有一些什么诱因还可能再会复发，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以后再也不复发了呢？
1: 所谓的治愈可能如果在脱离所有药物的情况下呢确实是很难的。目前来说呢银屑病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那很多人外观上一个皮疹都没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皮肤表面有皮疹的情况呢是通过长期的药物维持的，或者是除了药物以外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泡泡温泉或者是晒晒太阳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说连这些全部都脱离的情况下，是既没有什么温泉治疗紫外线治疗也没有药物治疗所有的药物全部停掉，然后还能够终身不复发，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0: 所以说可能有银屑病的患者，那我们心里面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控制，不是说像得肠感冒我给他治好了就，其实说实话治好了还会得，但是就是说不是像 有些病可以完全治愈，跟他把他的病因完全去除，这是很难的。
1: 就是您说的根治，说去根儿，这是很多慢性病的病人他梦想的，就经常来说能不能去根儿。实际上去根儿，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银屑病的治疗好像效果特别好啊？实际所谓效果特别好，就是这些病人他可能长期用药啊，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药，比如说叫药使用最不频繁的药，比如他可三个月他打一针去，然后就一个皮疹都没有了，看起来跟其他的人群一样，可能会用这样的药啊，但是呢外观上看就是正常的皮肤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银屑病。

并属于慢性疾病，发病原因比较复杂，是由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情绪压力、皮肤外伤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特别要提醒大家，负面情绪对于银屑病的影响非常大。有些朋友本来症状很轻微，但就因为一次生气导致了银屑病的加重。所以也提示大家，控制不良情绪，避免生气，别和咱们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

0: 也提示大家控制不良情绪，避免生气，别和咱们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
1: 九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2: 这里有误区。
0: 银屑病通常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很多朋友看到后其实并不了解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被传染，所以患银屑病的朋友经常被理发店、游泳馆等这些场所拒之门外，受到排斥。为避免异样眼光，银屑病患者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活受到不少的影响。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带您走出关于银屑病的认知误区。
3: 有些人看到别人身上有皮疹会担心会不会传染，可能下意识就会躲得远远的。
4: 对，这个是在很多皮肤病的这个病人身上存在的误区。那包括这个医学生，有的都会说，哎呀，皮肤科我可不能做皮肤科医生，看着可能是很脏或者是很吓人啊，因为肉眼可见嘛，它所有的病灶。那实际上这个银屑病呢，虽然看起来比如说它一脱衣服脱皮儿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皮屑，但这些皮屑都是没有传染性的，因为银屑病这个发病过程啊，即便存在链球菌的感染，也是个别人对链球菌的一种特殊反应造成的，并不是本身细菌本身造成的，所以它无论外观看起来多么的吓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它都没有传染性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呢，他这个在外露部位，脸上啊或者手背呀啊，他存在这种皮损，他会有一些社交上的这种自卑的情绪，实际上也是因为大众对银屑病这个病不认可，认为他可能会传染什么的，所以造成的。
3: 对，如果大家觉得会传染，那可能就会下意识的躲着它，
4: 退避，
3: 那么在这个社交上就会给它造成很多的障碍。
4: 是的，
3: 其实如果说大家明确的知道它不会传染，那么顶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但其实如果它没有传染给我的风险，那我可能跟它的交往就会相对
4: 正
3: 常的多一些，是吧？
4: 是的，
3: 因为我担心传染，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我就可能就下意识的躲了。
4: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大家要了解，银屑病其实不传染？
4: 是的，
3: 是完全不传染吗？
4: 完全不传染。
3: 好，跟银屑病患者交往的时候，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被传染的问题。
4: 是的，
3: 说到这，其实很多皮肤病大家都会有这种担心，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有皮疹啊，或者他这个有脓包啊，他有流水啊，会不会传染给我，要躲得远远的。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大部分皮肤病我们能看得到的，他们的传染性是怎么样的？
4: 其实能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的皮肤病的种类很少。那哪些类什么样，就外观什么样的有可能传染呢？一个是有这个群集的水泡。
3: 群集的水泡，
4: 对，就
3: 一堆水泡，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水泡长得跟那个一小堆沙子似的，它是一小堆一小堆的，这叫群集的水泡。这种群集的水泡，那可能就是什么单纯疱疹或者带状疱疹啊，就是这种疱疹病毒引起的疾病。当这个水泡露在外面的时候，比如说它长在口角啦，

0: 而这个病毒在这个水泡里边是存在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跟这个这样的人接触，如果我本身又没身体里面没有这种病毒的时候，那我就存在着这种传染性，
1: 嗯，
0: 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细菌引起的皮肤病，就是这个中医上叫黄水疮，西医上叫脓疱疮，啊，这种呢实际上是以前不注意卫生的家庭里面比较常见的，它表现为这种，皮肤的外露部位，也是外露部位啊，面部、颈部或者手上，它是一个大的这个大的泡，就是也是一个泡，但它不是一簇一簇的啊，它是一个一个的，而且这个泡很大，这个泡里面你就能看到里面有这种黄色的液体，
1: 啊，
0: 这样的泡它是传染的，或者说它那个泡表面那层皮掉了，我们叫泡壁脱落了，它是一个潮湿的面，面上有明显的这种脓性的分泌物，也就是那种特别黄、特别黏的分泌物，这种是确实是有传染性的、
1: 哦、
0: 但是你只要不碰它也不会传染，说我们这个距离说说话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直接接触。
1: 像现在这种黄水疮，因为我们现在卫生条件比较好了，其实已经特别
0: 少
1: 见了，
0: 很
1: 少
0: 见
1: 是吧？
0: 对，连我们医生可能像我遇到这种脓疱疮的病人，一年就是每个月不会超过一个，就很少见了、
1: 嗯、
0: 一般来说也就这两种，
1: 就这两种、
0: 啊、剩下其他的那些、尤其像银屑病这种表面干干的，根本没有什么渗水，没什么分泌物的，只是有一些白色的鳞屑脱落的，都不会传染。或者像比如说白癜风，它就是颜色的变化、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啊，也不会传染。
1: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比较多见的湿疹，就是会有水，是会有渗出的，但是它渗的只是水，而不是那个脓疮的那种。
0: 对，湿疹的话
1: 其实是也不传染的。
0: 对，湿疹的话呢，可能也会表现有一些小泡啊，它那个小泡呢，如果泡壁脱落的时候呢，它仅仅是那种清亮的，带一点点淡黄色的，那是我们的组织液，这个是没有传染性的。
1: 因为湿疹其实也不是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它的本质上的发病原因并跟这个微生物没有关系的，就都不传染。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所谓传染性的皮肤病其实是病毒或者
0: 细菌
1: 引起的。
0: 对，
1: 那么这两种呢？就是其实第一是数量很少，再者呢，它有明显的特征，
0: 对，
1: 或者是有脓疱，或者是。像这个疱疹这一类的，是不是它治起来也很快，都属于急性的？
0: 疱疹呢，实际上人群中90%的人，这病毒我们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表现出皮疹而已，然后像单纯疱疹也好，带状疱疹也好呢，就是这个皮疹是可以治下去的，但是即便治疗以后，这个病毒也是终身携带的
1: 就是其实疱疹病毒我们身上可能都有，但是呢，只有在那个抵抗力特别弱或者某些特别的诱因面前，会自己会发病。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防止它传染方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要小心，不是说像这种什么流感病毒，你沾上你可能就被传染的这种。
0: 对对对，流感病毒因为属于这个空气飞沫传染，比如说打个喷嚏啊、吐点口水啊，可能都会传染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类的皮肤病，实际上是你一定要碰上去它才会传染的。
1: 所以说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皮肤病患者其实不用那么恐惧，
0: 绝大部分皮肤病是完全不传染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疱疹的水泡，还有这个脓疱疮的那个大泡或者潮湿的有脓的分泌物的皮肤表面，你没有直接接触的话也几乎不会传染。
1: 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床单啊不干净会给我传染上皮肤病呢？
0: 就是涉及到我坐火车坐这个座位啊，公交车这个座位啊，摸一下扶手会不会传染，这种传染性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完全没有，
1: 几乎没有。特别是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话题，银屑病，实际上它是不传染的。
0: 对，银屑病不传染。
1: 一定在心理上不要再给银屑病患者增加一层心理负担了。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银屑病本身是不会传染的，希望大家能够消除对银屑病的误解。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花钱少疗效快，祖传秘方根治银屑病，恐怕很多朋友对这类小广告都不陌生。但实际上银屑病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所以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咱们千万别相信那些小广告。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提醒银屑病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治疗方法都是什么方法呢？
2: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主要的那种大部分的寻常型的银屑病啊，因为关节型的你要到风湿科看，另外两个少见类型又很重，你就一定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治疗。那么寻常型的银屑病呢，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也是这个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轻度的。
0: 嗯，
2: 所谓的轻度呢，就是按你这个皮疹累积整个体表面积的百分之几啊，我们一般认为累积3%体表面积的就是比较轻的。那所谓3%呢，就是你的一个手掌按在身上，这就1%。
0: 嗯，
2: 就自己的手掌占自己这个面积，就占自己体表面积的1%。
0: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上的皮疹只有不到3个巴掌大小，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属于轻度的
0: 啊。
2: 而且
0: 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那身上的皮疹可能有很多块，就加起来不到3个巴掌，其实我们就是轻度的，就不用焦虑
2: 啊，不用太焦虑，不用老是过于的担心自己会长得满身都是啊这样的。那这种类型的银屑病，实际上目前的指南呢，就建议以外用治疗为主。当然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你尽量的避免诱因啊，自己调节自己的作息呀情绪呀什么的。然后呢外用治疗为主呢，主要是有几类的药。其实很多病人啊，皮肤科的病人他不太分得清这个药到底是哪一类的，他可能只能记住这个药名。他常常来说说陈医生，我已经用过好多种药了，都效果可能是不好啊，但是你仔细问他到底是什么药呢，那比较清楚的病人他可能能说清楚我的药名。那很多病人实际上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用的什么药啊，或者说他买了一些这个不太正规的小诊所给他配的药，那个诊所就没有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所以他成分说不清楚。实际上外用药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含有糖皮质激素的，这就一般咱们常常说的激素药。
0: 嗯，
2: 实际上激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分好多种激素，像什么雌激素啊、孕激素、雄激素哈，我们常听说的，还有什么甲状腺素等等等等，胰岛素。那我们说的激素类的皮肤病的药呢，指的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呢，就比如说什么泼尼松啊、强地松啊这样的药，一类是这种。这种药呢，其实是最早用来治疗银屑病的。这种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起效很快，止痒很好，它可能简单的涂一段时间，这个皮疹能完全的消退。但它最大的弊端

0: 激素确实存在依赖的问题啊。那么一类，我们简单说外用药，一类就是以激素药为主，那另一类呢，就是除了激素以外的其他的药。正规的药呢，像有维生素 D3 的衍生物，就是维生素 D 的一个类似物啊，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各种不含激素的这种化学成分的药物啊。通常来说，我们这种轻度的银屑病呢，我们是建议在早期用激素药和不含激素的药啊这种配合治疗啊。配合治疗以后，因为激素药它很快就能把症状解决掉，那么可能过两周激素药就停了，完全用不含激素的药来这个维持治疗。这个维持治疗很重要，要很长时间。
1: 所以我们简单的请陈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对于比较轻度的银屑病患者，我们是用外用，就是说以涂抹这个药膏为主。
0: 对，
1: 那么陈主任也讲到了这个有激素类的和不含激
0: 素
1: 的，
0: 那
1: 么大家该怎么用？其实这个呢，我们具体的您一定要听您的这个医生的，就是说我们要遵医嘱来做。特别是刚才陈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不含激素的药的维持治疗可能需要涂抹很长时间。
0: 是的，
1: 那您如果觉得我的皮疹已经消失了，我就忘了涂或者懒得涂，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复发是吧？
0: 对，
1: 这是一类。然后呢，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分析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银屑病的患者，当我们主要谈到的是轻度的、重度的，您就听医生的吧，医生让您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
0: 重度的肯定还需要涉及到全身的治疗，这种的话就一定不能自己做主，根据全身的，比如说肝功能啊、肾功能啊，有没有血糖血脂的水平高啊，等等啊，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全面评估下再决定。
1: 经常会有什么根治银屑病，或者是说什么那个偏方治银屑病，这种其实很多。那我想听听，
0: 特别常见。
1: 对，我想听听陈学主任，我们该怎么理性看待这种偏方或者是小广告
0: 啊？这种偏方和小广告呢，就是八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左右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啊，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病确实是难治啊，而且绝大部分病人，说实话，他们心理上的治疗的目标是100%，的皮疹消退，而且最好是能不复发啊，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而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药物，就是即便你到正规的医院来看，我们说100%皮疹消退的，不能所有的病人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可能对一些医院的治疗有一点失望，才会给这样的不正规渠道的这样的药品的信息呢，给他们这样的可乘之机啊。这些呢，从最早期的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那么当时最典型的就是给病人直接注射或者口服糖皮质激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是现在的情况呢，是往皮肤上涂都要谨慎，可是在20-30年前甚至是吃大家都为了追求这个治病的疗效，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吃这个激素这个我们刚刚知道，
1: 但是过量使用是
0: 对涂的时候效果都很好，那你何况又是打针或者吃呢那可能病人非常的高兴，可能在很短期皮疹完全消退了，可是呢就不能停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现在外用激素大家都很反感，就是因为口服激素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这些病人会造成这种很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这类的药物呢，实际上在现在会明显的这个减少了相信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吧，这种普及有一些人会在这个有一些网络的广告上还会在推销这样的产品，但是他们的主要的产品可能不是吃药了，而是这个涂药。他会说我这个是某种某种秘方，里面是不含激素的，那他的药物其实也很贵，他可能一支药要卖到100多块钱，然后具体什么成分他都不讲，然后这个病人可能会买回来。其实很多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尤其是重度的患者，他可能都走过这样的弯路。那甚至我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就曾经在我们在病友之间交流以后，就说在某一个小区里边就有一个人，他只有一张名片，说我住在哪个那个小区哪号房然后就拿着那个名片，上面还有电话，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就直接把药卖给他吃的药也曾经吃过。他说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效果到底怎么样啊，他说好像效果一开始还行，但吃着吃着就觉得 哪哪都难受，要去医院去化验，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肝功的异常啊，有这样。

0: 那样的问题。
1: 既然他这些小广告小偏方他能够貌似把这个症状消除，但是为什么我们正规的医院不用这种方式？
0: 是的，
1: 实际上他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太大了。
0: 是的，我们知道银屑病虽然是个慢性病，但它是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不是肿瘤。既然不是肿瘤，它多半是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终生的寿命的啊。可是如果你因为用了药，最后出现了可能短期内就要缩短你的，就是就要终结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在治疗的追求疗效的同时，肯定要追求安全性。
1: 我想问问陈主任，就是在你的门诊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比较严重的服用了就是来源不明的药物治疗银屑病，然后给身体带来特别严重后果的？
0: 肯定是碰到过啊。我有一个病人呢，确实是银屑病治疗起来很困难的，因为不管什么病吧，可能都有很少部分人他用什么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病人呢，就是后来就相信了这个小偏方。就是我们银屑病在国内其实是有患者群的啊，就大的 QQ 群或者什么群，它有俱乐部。这个病人呢，就病友之间互相交流这个得病啊治病的这样的个人的体验啊，他就去寻求了某种药物。至于那种药物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他拿到的就是药。不像我们正规的医院会有一个处方，有个病历上明确的写我给你开的是什么，然后药品也有公司哈，有成分表，他都没有，反正就是某种偏方吧。啊，我问他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呢，好像皮疹确实是比以前我们给他处方的药效果好，但是在治疗到一个月的时候，虽然皮疹明显的减轻，但是他出现了39度的高烧，出现了手脚的肿胀和大片的脱皮。完全没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他就只好把药停下来了。因为他自己总结，他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其他任何的除了用了这个药没有其他的变化，那一定是这个药引起来的。后来他把药停了以后，大概恢复了2个月，他的这个情况才完全恢复。
1: 所以听起来也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啊，就是说一不小心有可能给你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损害。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一定不要相信那些小偏方小广告。但是我觉得啊，就像刚才陈学主任说到的，可能有些患者就是各种治疗都不明显，那么他可能会真的是很着急，甚至是心情很糟糕、啊、
0: 他心情很迫切，治疗的愿望特别的迫切。这种患者呢，其实我在内心上也是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患者，就是刚得病的时候的他不能接受自己得了这样的病啊，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非正规的治疗。
1: 得了银屑病，我们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办？
0: 得了银屑病呢，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我自己得银屑病了啊。我们北京的患者呢，有的就会多去看几个医生，到正规的医院看啊，如果大部分医生都说他这个银屑病，他可能才能接受，哦，我确实是得了这个病了，啊，有这么一个接受的过程，啊，有了这个接受的过程的，接下来就会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就是找原因。找原因呢，可能首先是去问问父母啊，或者叔叔阿姨啊，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有没有银屑病啊，寻找一下遗传背景。接下来呢，就审视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内或者半年以内，我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保健品啊，是不是太累了，是不是频繁的在感冒加班出差呀、等等啊，就是寻找这样的生活方式上的这样的一些可能的诱因。如果这些呢确实找到了，或者是甚至也没有太找到的话呢，接下来实际上就是尽量避免这些诱因，然后如何治疗。那治疗呢，可能还要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涂药可能要比较长时间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那涂药的过程呢，就是很多人也是年轻一点的还好，就是你让他涂药他就能够很快接受了。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尤其老年人，他就觉得很烦，他又怕感冒怕着凉啊，或者是怕脏衣服啊什么的，就各种原因吧，他可能觉得涂药就很烦，不愿意接受。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寻求一些口服药。那么口服药呢，实际上我提醒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口服什么药，它终究是药，一定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银屑病本身不会影响人的寿命， 不要因为追求疗效而引起什么不好的副作用啊。
1: 嗯，
0: 这个是口服药，还有就是也可以有物理治疗，比如说泡泡温泉，这个照照紫外线。所以银屑病的这个物理治疗中心在北方呢，就主要是什么五大连池的那个冷水浴，在三亚呀什么的就有那种海水浴啊，有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治疗其实说实话也是很安全的啊，没有什么，除了晒得比较黑以外，没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极个别的人啊，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治疗起来很棘手。刚刚提到的我的那些患者，之所以他走上了这个相信这些的，小广告的这个，那肯定是因为他传统的治疗效果不好。那这部分人呢，啊，可能就要常常跟医生打交道啊，可能会多尝试一些这个系统治疗的药物。那我的病人里面呢，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的案例，他呢就是在我这治疗应该有3-4年了。他最开始皮疹还是很明显的，那我通过涂药通过照光，就皮疹基本上肉眼看不到了。然后呢他就过来找我说，我不想再回到原来有皮疹的状态了，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一个皮疹都不出现呢？我说第一呢，就是皮疹一旦有复发，你赶紧上药，你不要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涂的药不良反应短期是没有什么的啊。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能坚持，那么你可以拉长这个光疗的间隔。因为传统治疗的话，我们如果做紫外线的治疗，可能一周要照2次到3次啊。但是你现在没有皮疹了，我只是预防，那你可以延长，比如说1周照1次、2周照1次啊。他现在就是1个月照1次，他能接受这样的治疗，
1: 嗯
0: 啊，这样的治疗我们说副作用几乎没有。
1: 陈主任说到了一个紫外线光治疗，是吧？
0: 对，
1: 其实那我就好奇一下，那我平常多晒太阳能有好处吗？
0: 多晒太阳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这个银屑病的患病率，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就是越往北方，这个数字越高，越往南方数字越低。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银屑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银屑病看似遥远，其实它的诱发因素就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多留意一些自己的身体变化，保持放松的心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我
14: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

北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儿了成儿子辈儿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瞅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照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呀，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啊？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也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你杨官放羊去。好，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杨官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脾气的，他在跟他玩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黑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

两狗跟着他一块儿也上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黑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

0: 之后，瞅了瞅那羊倌，他跟那羊倌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羊倌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三黑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儿了。也许这狗它饿了。这狗瞅着它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噌的一下子就窜起来了，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儿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要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别别，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行，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羊倌在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羊倌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羊倌：“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它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 老三呐、啊，

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儿。”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黑就知道了，由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对，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戴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呢，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黑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黑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井头上，井还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黑叫到这儿来了。井上边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面缠着绳子。包三黑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黑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黑
有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吧？三花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把。哎，这包三花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断，扑通一下子

这水呀，齐腰深。这不说都没脖吗？怎么齐腰深呢？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这2年，这是宋朝真宗时候，有几年全天下大旱，少雨水。由于天下大旱，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要按往常正常的话，这包三黑到里边就没了脖了，非给淹死不可。可是偏赶上天旱呢，这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包三黑到了底下，水齐腰，他没死，他往上喊：“哎！”二嫂，我下来啦！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没身她就跑走了，心想：“我让你给我分家产，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淹死你了。说不定几天过后，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发现你了，那都晚了。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失足落水进去了。二奶奶跑了。”包三黑在这个水里边站着，这绳子一断，那绳子头下来了。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这包三黑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哎呦，二嫂，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他怎么知道的？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如果说这个绳子是由于年头太多了，它糟了。他自然的断了，他是毛茬，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这是齐茬，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他心里明白了，哎呦，二嫂，您这是要害我，可是我这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上不去呀，这阵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而且觉得脑袋这有点湿。他用手一摸，哎呦，血出来了！怎么回事儿？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他这个脑门子这儿就碰到一块尖石头上了。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疙，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黑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她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他跑外边去了，他为什么？他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闻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

0: 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边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那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订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啊，他虽然说是设馆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呐、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呐、来见这宁先生来了。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伯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说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呐、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呐，近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他前院后院的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 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
1: 大哥，快点救我上去！
0: 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了，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无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面。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子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

0: 又没死了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1: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儿说：“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儿得有良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
1: 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
0: 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0: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
1: 你可懂事啊，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0: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
1: 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到井里了。
0: 你担待得起吗？
1: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0: 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

大哥啊，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您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儿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老二家里的，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搂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有的进院子里边了，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那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那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了！这包二奶奶这通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呦，这事儿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着一架，大伙儿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

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了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茬的，不是毛茬的。要是毛茬是自然断的，齐茬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哎，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娶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赖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儿，一瞧宁先生这个院儿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得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说怎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呀，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耳得，还有天缘耳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儿，包三黑儿，还没起名字是吧？啊，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没有。想不想念书？想念。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你最想干什么？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的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正。”

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像，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说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就是拯救的那个拯，叫包拯，字呢叫希人，希望成为仁义之人，就是这个意思。打这儿，这包三黑有了名字了，包拯、包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这包山呐，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可就是倍加看护。他想了，上这读书早出晚归，当地走那么五六里路，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在道上把他再害了呢，啊，说这样吧，说老师啊，给他找一个伴儿，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您看怎么样？宁先生说可以，他一块儿来吧。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论这辈分来讲呢，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比包公小一岁，管他叫哥。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而且愿意跟他玩。这个人叫包兴，这包兴非常聪明，非常伶俐。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拿着个拨浪鼓，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日用杂货，就干这个的。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套人生哲理，有一套处人哲学，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这个包兴别看小，但是对人生世事，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年年结账。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包兴的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哎呦，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填补生活日用了，好事。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
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这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劲儿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这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怎么着，这张铁嘴呀，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是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林凡呐，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不考。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
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

0: 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儿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考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

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

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

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七，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便秘、睡不安稳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的缘故。可以采用30秒推腹的方法，升清降浊。推腹的时候要使腹肌放松，呼吸放松，先从心口窝向下推，然后从肋骨两侧向前下方推，碰到硬结就仔细按揉，每天早上起床时推一次，晚上临睡推一次，平时也可以推，不用找穴位，十分方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补充维生素 C 对于增强抵抗力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的口感很酸，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越酸的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越多。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呀，就给您说一说水果与维生素 C 的小知识。水果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等，它的糖酸比例决定了偏甜还是偏酸。其实这真的和维生素 C 的关系不大，有些号称富含维 C 的水果，其实啊还不如新鲜大白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呢。所以补充维 C 最好还是各种蔬菜水果搭配着吃更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人呢喜欢泡茶叶蛋，认为既有营养，味道又好。就吃茶叶蛋来讲，可要提醒大家了，茶叶蛋呢还是尽量少吃，因为它对胃会有些刺激作用。因为茶叶当中含有生物碱成分，在烧煮加工过程当中会渗透到鸡蛋里，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这种结合对胃有很强的刺激性。如果经常吃茶叶蛋，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不利于肠胃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宜心火亢盛，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除烦解暑的作用。根据中医五味入五脏理论，苦味入心，适当食用苦味食物可降心火、养心气。《本草纲目》记载，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不仅能缓解夏季烦躁不安的情绪，还能辅助调节血糖。凉拌苦瓜、苦瓜炒蛋都是适宜的家常吃法。需要注意的是，苦味食物多寒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应当适量食用，避免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春秋季容易犯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到了夏季还不见好？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积极治疗过敏性鼻炎。怎样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医生有话说，中医专家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如今已是炎炎夏日，但是很多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却没能因季节变化而松口气。不是说过敏性鼻炎一般在春秋季发作吗？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9: 罗女士有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到春秋过敏季她都会特别小心。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感觉也没什么过敏源，可是她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罗女士的朋友看见她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涕，提醒她是不是空调吹多了，或者是空调没有洗干净。罗女士一想，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在空调房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家里的空调今年确实没有清洁，想着去年清洁过了，今年就犯懒了，这会不会是自己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的原因呢？
7: 春秋季容易发作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在炎炎夏日也会发作？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可能有哪些原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于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咽喉炎、咳嗽的治疗经验丰富。
7: 欢迎韩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生韩金帅。
7: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案例当中，罗女士认为啊，自己犯过敏性鼻炎是和空调有关。那我们就来问问韩主任，吹空调会引发过敏性鼻炎吗？
10: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就是吹空调之前其实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去做的，那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会啊。为什么？
7: 有关系哈。
10: 对，因为这个空调如果是长时间没有使用过，那空调中容易积存这些灰尘啊、螨虫啊，甚至是霉菌，那你如果不做处理就一下子打开了，其实这些过敏源就随着空气啊，或者说随着空调里面的空气吹到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了。那如果我们又对这些东西产生过敏的话，那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反应。
7: 那我们先说到了这个空调啊，可能对我们有些朋友会引起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就来请韩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发过敏性鼻炎，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
10: 随着进入耳鼻喉科领域，就会越来越发现，其实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遗传因素，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有过敏性疾病。我不一定说是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是最直接的，和这个病啊也是最有这种直接关系的。还包括什么呀？像包括哮喘，有些父辈人会有什么呀？会有这个荨麻疹或者湿疹，这些都是过敏性疾病。它最直接原因其实就是过敏的遗传史。那当然还包括什么呀？一旦发生了过敏性鼻炎之后，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过敏的这种环境，就是我们暴露在过敏源当中了。那包括什么呀？包括这种尘螨呀、花粉呀，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喜欢小动物，但是我们对动物的一些毛发产生过敏反应，我们还不自觉。那当然如果说不做清洁的话，会有霉菌呀、蟑螂。现在呢还研究和这个环境因素也是有关系的，空气污染呀，还有我们现在的温差变化大呀，以及空气如果说特别干燥、特别刺激，都会引起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发作啊，这些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7: 刚才韩主任给我们列举了这么多过敏性鼻炎发作的原因，其实就这个遗传我还是挺有疑问的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过敏，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出现了过敏，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可能其他一些过敏的症状，那为啥我以前没有，然后我突然就有了，这个怎么会跟遗传有关系呢？
10: 好多患者也是这么问我的。我说其实人生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但能不能一直美好下去还得看我们自己去怎么做。其实在西医来说，这种病是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但它并不是一生下来这个病就要带出来，它是埋藏在我们骨子里的。随着我们机体的发育，免疫力的这种对我们机体的各种维护，在你机体使用得当、维护得当的时候，我们免疫力是持续稳定的，那我们就会屏蔽这些过敏源，我们不会有过敏反应。那随着您熬夜加班，要背房贷车贷，要学习啊等一系列压力下来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不稳定了，产生免疫漏洞了，它一旦暴露出来，好多病都是日积月累的，慢慢的一旦暴露出来，那你就觉得啊，我怎么以前没有，现在就有，就像您所说的面临这种问题啊。
7: 那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发生过敏的这些朋友，他本身是有过敏的遗传基因的。
10: 对。
7: 但是说如果我们保护得好，那有可能我们就不发生这个过敏。
10: 对。
7: 那我们就再来问一问，这个过敏性鼻炎和个人的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呢？
10: 和个人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啊。 首先就是说，在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我们容易对外界产生过敏反应，有可能以前不过敏的东西我们会过敏啊。这个首先是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但现在医学认为呢，说这过敏性鼻炎呀，不光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某些东西产生了过激的反应，中医讲过犹不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免疫力低下还是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或者说你免疫失衡了，不平衡，阴阳，中医讲阴阳不平衡了，都可以产生过敏反应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和过敏性鼻炎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非常直接的啊。
7: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吧。可能很多朋友会很难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区分开，那过敏性鼻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鼻子痒啊，眼睛痒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合并什么口腔痒啊，会出现刺激性咳嗽啊，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啊。
7: 怎么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
10: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之间，其实在症状上分的话，其实还是挺明确的。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持续时间上来说，过敏性鼻炎的话，一般的是过敏季。什么叫过敏？假如春天，它发病的时间一般论月来算。那如果是常年性过敏性鼻炎，那就不是月了，它有可能一年都会有这个我们说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症状。但感冒不是，感冒也有类似的症状，但一般持续的天数很少，三天、五天、七天，最多十天也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喷嚏这个次数来说，它有些人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每天都发作，并且呢喷嚏非常剧烈，一次打十个，每天十次以上。但这个感冒出现的喷嚏一般的就是在初期就是有这种清水鼻涕，哪怕过了两三天，它有可能就变成什么黄的了、绿的了、黏的了，所以它的病程会非常短啊。那个鼻涕呢，就是也是这个样子，鼻涕过敏性鼻炎都是清水一样的，但是感冒不是，一开始是清水的，后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它就是浓的。同时感冒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光有鼻子上方面的症状，你还有全身症状啊。假如我恶寒、高热、浑身疼啊、懒，这种全身症状，过敏性鼻炎一般都不会有。那从病史上来说，过敏性鼻炎主要是因为我们接触到过敏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了，假如说我们对这个松花粉过敏，我逛一趟天坛地坛回来，我发现我有症状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感冒也不是，感冒是有可能我们接触了细菌、病毒啊，后面会出现一系列的，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恶寒、发热、全身疼、打喷嚏、流鼻涕这一系列的症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过敏性鼻炎其实主要的症状还是在于我们这个感冒鼻涕的这个表面的
10: 这个
7: 部分。但是我就想举个例子来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换了个办公室，结果呢，这位朋友就来跟我说，哎呀，我换了这个办公室啊，我半年之内我感冒了六次。然后后来那个我猜测哈，我觉得我说你是不是不是感冒，是不是过敏啊，是不是你那个新办公室会不会有问题，然后他说对，我那新办公室特别的味道特别大，然后我一个同事出了皮疹，还有一个同事经常拉肚子。后来我说哎，那你们去查一下，后来他们查了，确实是甲醛过敏。那这种情况它是过敏性鼻炎吗？
10: 我们可以说的是过敏性疾病造成的。因为咱们就说刚才您提到了大约两到三个人，有些人就是说我感冒了六次，他感冒六次有可能就是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是以耳鼻喉的这些症状为主的，他如果有鼻腔的症状，我们就归结为过敏性鼻炎。像刚才您说的，说有些朋友出现这种皮疹，他有可能是荨麻疹啊，当然属于皮肤科的范畴，咱们就不能按过敏性鼻炎去诊断。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说我出现了拉肚子，那具体有没有肠道过敏，他如果真的是肠道过敏，那也属于什么呀，也属于过敏的范畴，但也不能去诊断过敏性鼻炎，只能说他们都发生过敏反应，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和症状不一样。
7: 这种算过敏反应，因为您刚才说到过敏性鼻炎和遗传有关嘛，那其实我就好奇，因为这个朋友后来就是诊断是鼻炎不是感冒，因为他那个连续六次每次症状就都时间很短，但是就是严重的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没有其他症状。那他那个皮疹的同事去查了过敏源是甲醛过敏，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猜测这个办公室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甲醛超标的问题。

0: 啊，他的机体有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的过敏性鼻炎症状可能比较轻，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轻微的过敏性鼻炎还需要治疗吗？
0: 其实我觉得从过敏性鼻炎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来说呢，我觉得就看你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程度大不大。假如说它持续的天数很短，你像别人都是持续三五个月，哎呀，一到过敏季我就持续一两天我就过去了，那有可能好多患者也不来医院。但如果你是有过敏症状并且持续时间比较久，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的。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鼻腔黏膜过敏，第一个容易导致我们鼻腔的阻力增加，我们会出现鼻子堵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如果持续的黏膜过敏，还有可能会诱发什么？诱发我们慢性鼻炎，诱发我们鼻腔的黏膜出现吸收样变，或者说我们长期带有这种过敏原的气体慢性的长期的吸入，诱发了我们下回头的过敏，出现了这种变异性的哮喘啊，也叫过敏性哮喘，我觉得就不值当了啊。
1: 嗯，那我这里呢就想请韩主任给我们举个病例哈，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重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我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男性啊，50多岁，他第一次来找我看的时候其实应该追溯到10年以前了，他就有过敏性鼻炎，当时呢应该就是季节性过敏，每到春天呀就会有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当时呢其实就建议的规律去看，但患者呢有可能觉得这个病呢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后来大约就是得有7、8年前的时候他又来看病啊，我发现就不是春天了，他就是秋天来，就变成了春秋都过敏，从单个季节变成两个季节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就不是说春秋了，它就变成了常年性过敏啊，并且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夜间的咳嗽增多啊。如果说他一说我只要一秋天一到内蒙古草原去，我就发现我呼吸困难，或者有些患者一出现雷暴天气他就觉得我呼吸困难加重了。所以就是说目前虽然没有诊断这个支气管哮喘，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加重的趋势，从单季节的过敏到多个季节，到全年，到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所以就是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我觉得我们还要重视这个疾病。我第一个是对自己好，第二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老年生活做一个长久的打算啊。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对某种东西一旦发生过敏，就是当我再次遇到它的时候，这个症状加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就是下一次可能再遇到这种过敏源症状会大大的加重呢？
0: 这个不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加没加重，第一个是取决于过敏源的浓度。我觉得过敏源如果是浓度比较轻，你即便接触到了，如果我的正气强大，我觉得它也不会有相应的一系列加重的反应。那如果说我第二次见到它，我就发现我这个生活质量不高，越来越差，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很多过敏源的这种避免呀，还是挺难的。第二个就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如果您这个有氧运动做得好，作息也比较规律，睡眠也比较充足，我们正气充足的时候，中医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觉得还要从正邪两个方面去考虑啊，不一定说就是一加一，或者说我下次见到的我的症状呈直线上升的这种趋势啊。
1: 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过敏性鼻炎总是会时不时给我们带来各种不舒服，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积极治疗，有可能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为健康带来更大的伤害。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怎么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接下来医生有

0: 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患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一般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1: 从西医上学来说，它就是过敏体质，也叫特应性体质啊，就是这个体质就是父母给我们的啊，就先天就注定了。那其实在中医认为呢，就是什么呀，容易是虚或者寒的体质居多。因为我就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见的还比较多。那虚的体质是什么表现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患者在临床上说，你怕冷怕热呀，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冷一点也不行啊，我就得穿衣服，我热一点呢我还去出汗，出完汗呢我还得躲着点风。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虚的体质。或者说这虚的体质怎么表现呢？我动不动就出汗，我多走两步我就气喘吁吁，我出汗了，这典型的虚的体质，中医叫胃外不固啊。第二个体质叫寒的体质啊，咱们寒的体质表现的也比较多。像咱们过敏性鼻炎，发现那个鼻涕没有说是黄的、绿的、浓的，它都是像水一样稀里哗啦流下来了，中医叫什么？体内有寒气啊，所以这个水啊你才能看得非常的稀。第二就是有些患者呢，这个过敏表现为咳嗽嘛，像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咳嗽，他那个痰是稀水一样的痰，非常非常稀。那还有一个寒性体质表现什么？我们不能吃凉的，好多人一吃凉的就肚子疼跑厕所，这也是内寒。那女同志呢就更多一点，觉得小肚子一着凉她就痛经很厉害，或者说这女性同志她就觉得白带特别多，也是稀的。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中医目前观察就是虚者寒者多容易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0: 那我们常听说就是虚寒这样的体质比较适合冬病夏治。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韩主任，就是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些朋友适不适合来冬病夏治呢？
1: 特别适合啊！现在在北京这个医疗圈吧，特别是在中医圈，我觉得这个季节当下比较盛行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伏贴。为什么会有冬病夏治呢？其实中医是有理论基础的，中医叫春夏养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去温补我们的阳气是最合时宜的。那通过这个温补我们的阳气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虚寒体质。那么真到了秋冬，说中医叫阴气比较盛，也叫寒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的体质更容易对抗我们的病邪啊。
0: 那就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我们怎么通过冬病夏治来治疗呢？
1: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我们医院有一个叫温阳化痰贴，其实在老百姓嘴里叫三伏贴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在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贴三伏贴。三伏贴这个药物的制作也特别讲究，它用的都是像什么，像这个白芥子啊、细辛啊，有一部分三伏贴还加了一定量的附子，它都是甘温的药物。那贴在特殊的穴位上能够激发我们机体的正气。第二个就是中药内服啊，如果您平时就阳虚，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夏至时候口服一点代茶饮。那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开的像黄芪啊、白术、防风这些药物呢，其实在经方里边它叫玉屏风散，是一个古代名方，对于增强机体免疫力还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个点，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我们的饮用量呢要小，要逐步的来提升我们的体质。我们一口吃不了个胖的，你别跟我说大剂量的30克50克的这么喝，我觉得一下子就上火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艾灸啊、拔罐啊，都能够去帮助我们机体自生阳气。那还有一个物美价廉的，就是可以晒背啊。好多现在甭管是上了点年纪的还有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晒背的习惯，但是给各位朋友提供的建议就是晒背的时间一定要注意。一般呢选取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啊，或者说上午10点以后到2点之间。晒背的时间呢因人而异，我们推荐的时间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你觉得后背发热了微微汗出了就可以了，不宜呢晒的时间过久啊，因为一旦汗出多了也伤阳气，或者说有中暑的这种风险。
0: 就是晒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温阳的方法，但是确实要适可而止哈。
1: 对对对，
0: 因为说实话您说晒背我还真想问，因为在我们小区我就有看到中午大中午的就有一些老人家在那儿晒背，然后我感觉他的皮肤都要晒伤了，就晒得通红通红的，他还在那儿晒。我当时就在想这老人家是不是晒过了呀？
1: 其实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阳光和紫外线的耐受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了一般呢就是建议10点左右，其实真正日头毒的时候是下午2点左右，所以就是

0: 说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加上一个我们晒背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晒多了之后，皮肤晒伤了之后，或者出现水泡，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夏天天气热，你说你光膀子出去吧不美观，你要穿着衣服吧还容易皮肤感染，确实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1: 好，那我再问问咱们中医还有什么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特色方法，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
0: 特色方法呢，其实中医的治疗手段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也常用的，像针灸啊，针灸的我们经常常用的穴就是这个迎香穴，就在我们鼻的旁边啊，取穴呢非常简单，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鼻堵和鼻痒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什么呀，中医院目前也有在实施的叫中药的熏蒸啊，选择一些芳香通窍的药物啊，放在那个我们的煎药壶上，慢慢的大火煮开的时候变成小火去煎煮它，让中药的这种芳香通窍的力量呢通过这种水蒸气吸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缓解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部分症状。那第三个呢，我给各位朋友建议的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呢做一些穴位按摩，就刚才前面提到了迎香穴，我们可以两个指腹啊按在这个迎香穴上，顺时针或逆时针去轻轻的按揉，每天呢按揉大约1到3次，每次按压的时间呢也是1到3分钟，你觉得微微的酸了胀了其实就可以了，能够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啊。
1: 嗯，那给我们讲讲您诊治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例故事吧，您怎么治的？
0: 其实讲病例故事，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多。那故事呢，那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那实在是不听话的，有的时候你爱莫能助。我觉得昨天一个患者是一个奶奶带着孙子来的。这个小朋友呢，他奶奶来找我看病说：“韩大夫，我们来找您好多年了。”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你啊？”他说：“哎呀，他说得4、5年前了。”我说：“4、5年前？”我说：“这次您来干什么？”他说：“我想贴贴3伏贴，因为一般的到6月21、22号之后。”都可以去开一个3伏贴了。我说您贴3伏贴治疗什么疾病啊？他说我们就治疗过敏性鼻炎。我说您跟我说效果怎么样？他跟我说效果特别好。他说一开始我孙子过敏性鼻炎呢，就是症状一到过敏就发作很频繁，特别是春秋季。后来呢，每次都是在发病的时候来找您看病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呢，我孙子的症状还有持续时间就短了很多。后来呢，有一次呢，正好接触到你们院的3伏贴，到时到点就来贴这个3伏贴。一般呢，3伏贴的应用时间还不是说就应用1年，一般的是连续贴3年。我就发现我孙子体质逐步在变好，啊，连续贴3年之后，到了过敏季也有症状，但是很轻微，几乎呢对症用点药就过去了。他说现在他跟您再见面的话，这都多少年了？他说我自己就是。简单的算一算都得4、5年都没有见面了。他说这次来我还是带着我孙子来开3伏贴，就是他老人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孙子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学习工作啊不受到影响。但是从他这个反馈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合理的这种中药的应用，或者说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西药的应用，都能够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咱们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我们主要的理念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也是分期的，那包括这种发作期还有缓解期。我觉得对于过敏性疾病，其实我们应该系统的去治疗啊，中医讲，特别是发作期，就是什么过敏性鼻炎发作期，是因为过敏源再加上我们的过敏体质，外邪加上正虚，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这个时候，你强调去补身体，说实话有点晚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驱邪为主啊。所以在这个发作期，中医一般都讲用采用这种比较急的劲儿大的药。先把这个邪气驱出去。举个例子吧，咱们说这个国家不是特别的富裕啊，但这时候有外敌入侵了，您就别休养生息了，您先派人去打吧，先把外敌驱出去，咱们再说怎么国富民强的事儿啊。那说如果到了非过敏季，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就像咱们强调的，我们要休养生息，我们要国富民强。那我给的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0: 不论是在临床上，我们选用这些温和的药物调节我们机体的气血，还是说作息上我们去做有氧运动，或者饮食上，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说让患者去吃一些甘温的，有助于健脾化生气血这些食物，我们都我觉得有意向的，或者说有安排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一旦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之后，说实话，过敏性疾病它还真不是一个大病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过敏性鼻炎，但是他从来没找过我看病。说实话，我有点失望。我就觉得我是中医耳鼻喉科，并且我主要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过敏性疾病。我说你怎么不来找我看呀？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给我一个答复，他说我这个病好了。我说你是怎么好的呀？他确实有季节性过敏，但我这个朋友特别喜欢运动，跟我年龄相仿。他一开始喜欢打球，后来呢喜欢骑行。我说你骑行都怎么骑行呢？那当然，现在骑行这个话题也比较热了。他是工作日的时候抽出3天晚上去骑行，每次骑行大约1小时以上吧，就在市区里边。一到周末呢，人家就骑得更远了。我初步的去了解，有可能得有上100公里的这种骑行，并且人家坚持了3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长时间的有计划的这种有氧运动，对于机体免疫力的提升非常有作用。他跟我说，我骑行了3年之后，再加上配合以前的这种打球啊，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患者跟我说，大夫，我得了过敏性疾病，是不是我一辈子都甩不掉它了？我觉得还是太悲观了。如果你是经过一个合理的运动，再配合一个有效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疾病是离我们是比较远的。
1: 但是我也矫情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您说的这个朋友的这种运动状态，可能我们大多数朋友是达不到
0: 达不
1: 的。
0: 到的啊。
1: 那么就是说我没那么大的运动量，比如说我每天只能有半小时来运动，能不能有效呢？
0: 咱们就说，大部分人有可能达不到他这个标准，那我觉得它是一种单一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加一加一的方式啊，假如说我每天，别说每天了，我觉得一天一周7天里边，我们能拿出3到4天，我们去规律的运动1小时啊。我可以快走，我可以做瑜伽，我可以慢跑，我可以打羽毛球，都可以。第二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做在日常工作当中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觉得不熬夜。我觉得现在熬夜是一种特别坏的习惯，中医讲夜属于阴，如果你阴气虚的话，阴阳相互制约，或者说相辅相成，你阴气少了之后，它拽不住阳气，你阳气也就跑了，所以我们的免疫力就逐步下降。还有一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现在很多病，过去说病从口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是父母对我们的制约很多，你不准吃凉的，你不准吃辣的。但到了30、40岁，我们成家了、立业了，自己做主之后，发现就很任性啊，想喝凉的喝凉的，想吃辣的吃辣的，所以就导致我们的机体出现阴阳分离，我们的正气不足。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再加上我们配合适当的运动，其实过敏性疾病真的不会有明显加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它不会给我们构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然后我还想问问韩主任哈，就是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会用到那个鼻喷激素，那大家会觉得激素有副作用嘛？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激素的鼻喷剂，它的副作用是什么样的？
0: 首先肯定的是它有副作用。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只要是规范的、规律的使用，副作用很小啊。为什么？因为是它是作用鼻腔黏膜的啊，黏膜会对这个鼻喷的激素有一定量的吸收，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功能。假如说会出现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骨质疏松啊，它这个剂量达不到啊。那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因为它毕竟是鼻喷激素喷到了我们鼻腔黏膜上。它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如果应用时间过长，会导致我们鼻腔黏膜干燥。那干燥之后呢，会继发少量出血，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全程的，或者说科学的应用，副作用还是很少的啊。
1: 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是药三分毒嘛，特别是这种含激素的药物，那总是希望见好就收。那自己症状缓解了就自行停药，那我们来问一下韩主任，这个见好就收，这样对不对呢？
0: 大部分做的方式都

0: 不对。
1: 那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讲讲。
0: 嗯、因为过敏性鼻炎用药，咱们前面也强调，就是规范、全程、科学的去应用啊。像鼻喷激素呢，如果效果作用特别稳定的话，一般的需要我们连续应用2到4周。那症状缓解之后，还需要去续贯治疗一段时间。那如果你就突然断药了，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突然戒断之后，它有可能过敏反应没有被压住，它就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扑，所以你又回到原始的那个点，发病那个点，你就会反反复复去用这个药，反而用药的时间很长，出现副作用的机会也就变多了。
1: 嗯，就是我们用药还是要严格的遵医嘱。
0: 对， 对对，
1: 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药的治疗有一个疗程，那我们一定要按这个疗程，而不是说，哎，我感觉缓解了我就自行停了。
0: 对，
1: 其实有可能会造成更麻烦的事情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也想再问问那个，因为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会出现鼻塞嘛。
0: 嗯。
1: 那这个通鼻药，我们再问一下，常用的这个通鼻药物有副作用吗？
0: 这个副作用是非常肯定的啊。其实在临床上，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慢性鼻炎的患者，我发现一旦出现鼻腔堵塞之后，都急于去有那个效果，就是什么，我让鼻子能通气，所以他们就在临床上喜欢用什么，喜欢用羟甲唑林或者像滴鼻净、伏麻液这些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血管收缩剂，你滴进去，鼻腔黏膜就很快的收缩了，那我们鼻腔的通气空间就出现了，患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药真管用啊。但是这个药物我们在临床上能用吗？能用，特别是对一些影响工作、生活、学习的患者来说可以用。用药时间不要超过7天，一旦超过7天之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呀？第一个成瘾，我不用我就觉得不舒服。第二个就是什么？用药7天之后，如果长时间应用，会出现药物性鼻炎，因为这个药物本身对鼻腔黏膜就有刺激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停药之后，症状反扑，你觉得更重了，你也继续用吧，这个药对鼻腔黏膜又有刺激，它慢性作用也导致鼻腔黏膜肥厚，所以就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死循环，用也不行，不用也不行啊。
1: 嗯，那听起来这个通鼻类的药物，其实我们只是在应急的时候才用，一般还是尽量少用。
0: 对对。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又鼻子鼻塞不舒服，那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一下呢？
0: 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鼻腔不舒服，我特别是我不想去医院啊，我觉得我这鼻腔不舒服，特别是在晚上发作了，我该怎么办？第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遇冷就不舒服，咱别说遇热，大部分都是遇冷虚寒性体质嘛，我们可以拿个热毛巾敷一敷什么呀？敷一敷我们的鼻根部，或者说敷一敷我们的迎香穴。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如果您没睡觉呢，您说我在家里边我出现鼻腔堵塞，我建议呢，睡前可以做一点轻柔的运动，啊，我可以做点瑜伽，或者适当的在屋里走一走，来改善我们体内的循环，加快血液的这种流动，对于我们鼻腔的通窍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但当然了，您要说我连动都不想动，您揉揉迎香穴也有一定帮助啊。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还做一下鼻腔清洗的辅助。我们家里备一点这个可调试的这种鼻腔清洗器，鼻子堵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生理的海盐水去喷一喷，冲一冲，再配合我们一些保健，完全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啊。
1: 嗯，那我刚才听韩主任讲，就是一方面呢是让我们保持一个温暖或者是气血通畅的一个状态，微微出汗的状态，可能这个鼻塞症状会有所缓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清洗鼻腔，
0: 对，
1: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那么通鼻类的药物呢，我们尽可能少用，是吧？
0: 对对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告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多是虚或者寒的体质，春夏养阳，在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温补阳气是非常合时宜的。通过温补阳气可以改善虚和寒的体质，帮助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更好地应对疾病。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

0: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作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什么东西过敏，我们是吃了过敏还是空气过敏，因为我们吃了过敏源之后，你才能做一个有效的疏离。临床中经常能够看到对动物皮毛过敏，但是我就喜欢养猫，这个猫呢还不停地去床上趴着打滚，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危险因素，源源不断的刺激你啊，这个症状就比较突出。第二就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春秋季节，建议大家使用加湿器保持室内的一定的湿度。
1: 春秋
2: 啊，对，我说过敏性鼻炎这个疾病、
1: 就是我们在春秋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
2: 对
1: 啊，我们要开加湿器。
2: 对，我们要开加湿器、因为夏天咱们的湿度够啊，如果你
1: 夏天不用，
2: 对，要不然就会导致屋子比较闷啊。因为湿度一旦够了之后，其实它有一个有效的这个除尘和能够降低过敏原浓度这个效果。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您适合在这个，特别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适合在非过敏季去做适当的有氧运动啊。好多那个患者说，哎，你看前面那个健身教练那么壮，他也得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因为健身教练多做无氧，他练的是形，像过去咱们说那个中国功夫一样啊，咱们内练一口气啊，它属于是外加工，练的是筋骨皮啊，所以这还不太一样。我们适合做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一旦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是多拿件衣服。如果您坐地铁觉得凉了，您就披上它；如果外部环境热了，我就可以脱掉它。您千万别耍单儿啊！冷空气一刺激你，免疫力一下去，您症状马上就出来了。
1: 就是说我们其实让自己保持这个比较舒服的这个温度，
2: 对，
1: 不要让自己，尤其夏天啊，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去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公交车呀、地铁呀，
2: 对，
1: 或者是一些大商场啊，可能温度会非常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自己的感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加一件衣服，
2: 对对对，
1: 不要让自己暴露在寒冷的状态中，
2: 对。
1: 好，那我们接着来聊饮食方面，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有什么禁忌吗？
2: 禁忌其实跟前面也提到的内容有些相似。第一个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好多成人也有，但儿童是更多，就是对食物过敏。像欧洲人花生啊、花生酱过敏，亚洲人有可能像一些海鲜、芒果过敏。那如果你做过敏查到了这对这些东西过敏，那我们尽量就不要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吃，因为中医认为这些生冷的食物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能有效的去遏制我们机体的阳气，并且是自内而外的啊。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那个生化之源都被那个冰啊冻住了，你的气血呀也旺不起来了啊。第三点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吃点辛辣的？还真不行啊，因为这些辛辣的东西容易导致，中医认为是火性炎上啊，您做个水就把那个壶要坐在那火苗的上边，所以一旦出现，如果我吃这种辛辣的芥末加重了之后，容易导致什么呀？容易导致鼻腔黏膜充血，你不但没有起到通鼻窍的作用，反而让鼻腔肿得更厉害了。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在任何时节，我们的脾胃都需要我们特殊的照顾。我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可以食疗一下，可以做一点粥。这粥里放点什么呀？放一点，第一个可以放一点黄芪，黄芪能够益气固表，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如果您觉得黄芪的味道不好，您说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我建议就是放一点山药，啊，咱们日常能够买到的，还可以放一点大枣，那个微甜，并且好多人都喜欢有枣味的一种食物，能够起到一个补脾益气的作用，能够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
1: 但是这些呢，山药啊、大枣这些，其实我们也要适度哈。
2: 对，
1: 因为我们所谓的食补，其实是在平和的状态下慢慢来调养我们的身体，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好，
1: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我们需不需要在过敏季到来之前提前用药进行预防呢？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2: 有，其实在我们单位 特别是我来说，对于过敏性鼻炎就有明确季节性的患者，我还是建议就是未病先防啊。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对于这种季节性过敏的患者，我常给患者的建议就是在发病前，如果您忙，您就2周；如果您不忙，我就建议是4周啊。发病之前4周就要来到医院找找我啊。如果您觉得我不想吃中药，那您就可以用一点鼻喷剂加口服那些抗过敏药，小剂量的吃着。来预防未来过敏季进入一个高发期的阶段。那如果您觉得我想用中医调理身体，我给患者的建议也是2到4周之前就开始根据你的体质去选择中药辨证论治了。啊，那我们临床上得到的效果还是非常肯定的。一般的就是患者吃2周到4周的中药之后，在过敏季，不论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还有它持续的周期，叫没有吃药之前都有一个大幅的这种缩短啊，所以对于这种未病先防的理念，特别是中医是非常提倡的啊。
1: 嗯，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呗。
2: 临床上我也是见到的女同志居多啊，因为我觉得女同志更心细，男同志一般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来医院，好多事情都是拖着，女同志一般不是，一旦有了疾病之后很上心，不光对自己上心，对孩子也很上心，所以就是特别是对下一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遗传了父母这种过敏体质啊，这个孩子最典型的症状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他是结膜炎，每次一旦发病之后，这个眼睛肿的就跟兔子一样，红红的。那一旦到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孩子影响比较大。为什么？他要学习，他一用眼就觉得眼色流眼泪啊，再加上流鼻涕打喷嚏啊，不光对自己，有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对于他也有一定的觉得干扰到其他同学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见了。所以呢，妈妈一般呢，为了避免出这种情况，一开始是发病的时候比较重，她用西药有可能用了得有3-5年了，但孩子还是那个样子，一到这个过敏季，她症状就呈现一个逐步加重的趋势，那到最后就是西药用压啊，或者前段时间都跟我说，大夫，那个我们在前几年我们都考虑去打生物制剂了，因为她觉得症状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来到我们中医院嘛，中医药，我们中医院第一个我们是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会发现，哎，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症状都非常的平稳啊，西药呢用的也用量很少。后来呢，我跟他建议，我说什么？我说我建议你在孩子的过敏季到来的2到4周你就来找着我们。这个家属我觉得非常欣喜，他得有连续2到3年，每到春秋、立春之前、立秋之前，少的话是提前2周，多的话是提前4周就来这儿吃中药啊，用血贴呀、啊。然后给我的反馈意见就是说，他们家孩子目前的状态，如果真的出现了急性过敏，也是一片药至少能顶1周的这种状态啊，就是特别重的时候，我吃一片药1周都没有症状了。很多时候这个患者都不需要去口服西药啊，就做一些简单的中药辅助治疗，就完全可以对抗现在过敏症状啊，对于现在的生活和学习呢也没有明显影响。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民间会有按揉迎香穴来预防感冒这个说法哈，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除了我们提前去医院请医生来给我们调理身体，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中的小妙招呢？
2: 生活的小妙招，其实咱们前面也讲到了，前面讲到了像食补啊，如果您就是说咱们前面讲到的食补，像山药啊、大枣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代茶饮，其实就是，那代茶饮呢，在这里强调的是治疗咽喉炎的代茶饮呢，多半是寒凉的；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代茶饮呢，一般的都是偏甘温的啊。我们可以选择这种黄芪、白术、防风。那对于一些如果觉得正气特别差的人，说我做个家务，我觉得躺床上躺一会儿的患者，也可以用一点太子参啊，来去泡泡水，或者说您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对我们的这种体质提升呢也有帮助。那中药呢，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作几个香囊。这些香囊是干什么用的呢？最重要的是香囊里面放了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它对于过敏性鼻炎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吗？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善什么通气方面， 啊，我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鼻子堵，哎，我弄个香囊，芳香通窍的，我把这芳香通窍药物吸到鼻腔之后，就能够起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有帮助的这种小妙招啊。
1: 嗯，等一下啊，这个香囊我真的想继续问一下
2: 啊，
1: 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而且生活中也会增添我们的这个情绪嘛。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我们是自己可以制作，还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开呢？
2: 现在都有，
1: 嗯
2: 啊，如果
1: 可以到医院去开，
2: 对，
1: 是吧？
2: 医院是有这种香囊制作的啊。
1: 嗯，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作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自己能做吗？
2: 也可以做呀。
1: 嗯，那我们要选择什么东西来怎么做呢？
2: 材料的准备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是医学方面嘛，我给大家推荐几味药物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苍竹，苍竹它作用在点在哪儿？在作用点在能够化湿。因为夏天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夏天都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时节，那苍竹呢能够健脾胃化湿。第二个就是我给大家建议的药物叫丁香啊，丁香、藿香、白芷啊，您看这些药物就知道香窜啊，并且我们中医认为耳鼻喉是在哪儿？是在我们脑子上边，是最高的位置，属于清窍，所以我建议大家选的药物除了苍竹以外，剩下的所有的药物都是走上焦的，取一个就是芳香开窍、芳香化湿、芳香避浊的作用啊。我觉得选这四个药物就比较合适啊。
1: 嗯，那您说的这四个药物有比例吗？因为我其实就很想去那个中药店把这些药买来我自己做一做，因为好像并不是很难，就是把它们都碾碎了然后装在布包里就可以嘛。
2: 对，我觉得是颗粒比较大的就碾碎了，如果是本身颗粒就比较小，我还不太建议大家碾得特别碎，容易漏出来。
1: 嗯，
2: 然后比例呢，我的建议就是1:1:1:1。
1: 嗯，啊，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2: 啊，
1: 苍竹、
2: 丁香、
1: 丁香、
2: 白芷、
1: 白芷、
2: 藿香，
1: 嗯，1:1:1，然后我们把它就是
2: 装在一个布包里，
1: 装在布包里，
2: 对，
1: 特别大的颗粒稍微
2: 要
1: 碾碎一点，
2: 对对对，
1: 嗯，然后装到布包里，我们可以放到床头，
2: 对，
1: 放到随身带可以吗？
2: 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就是放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带了这个香包，别人喜欢，我觉得那人家就肯定愿意。
1: 嗯，
2: 特别是好多人一旦闻到中药的味道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意见，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1: 嗯，
2: 或者说我生活的地方都可以放，嗯，
1: 放在我的床头，
2: 对，
1: 我的办公桌上，
2: 对对对，
1: 都是可以的，
2: 对对对，嗯，
1: 好的，
2: 嗯，
1: 那我们再来问问，就是我们因为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的过敏源，是吧？
2: 嗯，
1: 那比如说花粉啊，
2: 嗯，
1: 比如说尘螨啊，
2: 嗯，
1: 那么在这个花粉或者尘螨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减少这些过敏源对我们的伤害？一个，其实我们刚才韩主任讲到了防护哈，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防不胜防。
2: 嗯，
1: 比如说我们洗鼻子、洗鼻腔会有这个减缓过敏性鼻炎的效果吗？
2: 有，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什么叫过敏性鼻炎？就是我咱们简单点说，就是脏东西跑到我们鼻子里边了，并且跑到我们鼻子里边的浓度还是比较高，诱发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那鼻腔清洗的是最直接的啊，不管您用那个白开水，或者说讲究一点用这种氯化钠啊，去网上买那种海盐水也可以。我觉得定时定点的去清洗我们的鼻腔，减少这些过敏源在鼻腔的浓度的这种堆积，对于症状的一种控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1: 嗯，那问问一下，具体我们该怎么清洗鼻腔呢？
2: 清洗鼻腔的方式呢，目前在临床上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呢，就像海盐水，

0: 所以就是说两个对比呢都可以，看我们能接受哪一种。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成人的话建议选择那种可调式的，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对于老人和儿童，我建议选择那种喷雾式的，因为比较温和，孩子有可能配合度不好，老人的黏膜又比较脆，我建议是这么选。
1: 嗯，好的，节目最后关于养护鼻子您还有什么建议？
0: 养护鼻腔呢，其实咱们前面提到了好多，在这里提点这种生活上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养成这种过度挖鼻子的习惯，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动不动他把那个手就伸到鼻子里了，这样的话呢，容易损伤鼻腔黏膜，造成鼻腔黏膜的继发感染，一旦感染出现了，你的黏膜屏障保护作用就降低了。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过敏季或者说雾霾比较重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常规的去清洗鼻腔啊，一天呢清洗的次数是1到2次就可以，还是那个理念，过犹不及，如果清洗太多也会导致鼻腔黏膜干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去多做一点有氧运动，那如果您没时间，我觉得我们能静下心来，特别是晚上能做做冥想，能做做瑜伽，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素质提升和免疫力的提升也都有帮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过敏性鼻炎冬病夏治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过敏性鼻炎可不是扛一扛就过去那么简单，一定要积极治疗，中西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建议您在这段时期的日常生活中还要加强锻炼，少吃冷食，保持居室通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9: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塔吊司机王超全程负责起重保障，助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家会议中心2期、人民大会堂屋面改造等3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完工，累计工作超6万小时，始终保持着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记录，被选为北京大工匠。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保持极致安全记录的塔吊司机。高速公路是禁区，严禁步行、横穿或翻越。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命断高速路。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物故事。王超是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在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工作超6万小时，始终保持着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记录。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项目中，他发明的一秒快速换挡法， 与队友配合，将90吨钢梁精准安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刷新了行业纪录。这项听上去并不是很难的任务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挑战。他到底是如何完成这项挑战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王超，走进他挑战不可能的故事。
13: 1990年，王超出生于河北承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2006年，16岁的他选择外出打工，最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14: 因为啊，当时在工地做小工，总觉得这个小工啊不是长久之计，便心想着学一门手艺。当时就看到建筑工地里的这个大型塔吊是一门很不错的职业，坐在高大的塔吊上又威风又受人尊敬，所以当时就萌生了一种学习塔吊的想法。
13: 王超找到工地上一位同样来自承德的塔吊司机，想拜师学艺，但是这位老师傅当时并没有马上收下他，而是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14: 其实那时候啊，我就是跟我的师傅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每天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干活，我们的关系啊就已经处得很好。但是当我提出我说我想学塔吊，我的师傅还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就是说你想学塔吊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爬上去我才能教你。
13: 当时那座塔吊有20-30米高，但是这个高度对王超来说却是个巨大的挑战。时至今日，王超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14: 第一次尝试着爬塔吊，刚开始往上爬没感觉到会害怕，可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啊，手和脚却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往上看看不到头，往下看呢已经是10几米的高空，那种上不敢上下不敢下的感觉让我至今难忘。当我仗着胆子爬到驾驶室的位置的时候，驾驶室四周全是玻璃，脚下面也是玻璃，坐在驾驶室里依然是一动也不敢动。
13: 王超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通过了师傅的考验，也终于如愿拜师成功。但是没过多久，王超遇到了一个塔吊初学者常见的难题，操作时吊钩的晃动幅度有时候甚至会达到几米远，导致塔吊无法正常作业。
14: 当时呢，我的师傅就在塔吊下面给我找了一块空旷的场地，布置了一些比如说像柱子啊、墙体啊一些障碍物，让我叼着重物在这些障碍物中间进行穿梭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练习，最终我终于可以把吊物精准地放在指定的位置，这样呢也就解决了我不会稳钩的这个问题。
13: 王超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可以又稳又准地操作塔吊。几个月之后，他还考取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正式成为一名塔吊司机。
14: 作为一名合格的塔吊司机，持证上岗只是最基础的条件。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能够学习更多的塔吊的知识和技术，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塔吊司机。
15: 2019年6月，王超被单位选派参加行业内的技能大赛，赛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拿到冠军。然而比赛过半，他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最后一个项目水箱定点停放。
13: 水箱套不进立柱就不能保证平稳，里面的水就会洒出来，每洒一次就要扣一次分。王超发现上届比赛中很多选手都是在水箱定点停放这个环节上失分的，这让王超更加下定决心要攻克这项技术。
14: 因为其他选手啊都不擅长这个项目，只有把这个项目练精才能取得更高的分数，超过其他选手拿得更好的名次。
13: 王超苦苦练习却一直都没有突破， 一天，他突然想到，能不能让塔吊信号工来协助自己。

0: 自己练习呢？塔吊信号工是工地上专门负责指挥塔吊司机吊装的一个工种，负责在地面上用对讲机与塔吊司机随时联系，告诉塔吊司机吊运的物料、构件、起运、摆放的精确位置，相当于塔吊司机的眼睛。
1: 每次练习的时候，我就寻求信号工的帮助，让他在下面帮我看着水箱底面的孔洞离立柱到底还有多高，偏差还有多大，这样就能更好的总结经验。有了参照标准之后，我的心里就更有谱了。终于有一天，我能够精准地把水箱套进立柱上面。
0: 一次成功之后，王超继续练习，确保每次都能够把水箱套进立柱上。2019年10月，王超终于迎来了大赛的到来，他要与来自全国的近200名塔吊高手同台竞技。在顺利通过理论考试之后，王超迎来了实操比赛环节，但一开始他的成绩并不算太理想，想要夺冠，王超就必须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高分。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水箱定点停放项目，随着其他选手的接连上场，王超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苦练的绝技终于到了发挥的时候。
1: 当时啊，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杂念，就只想着怎样能够精准地把水箱套在立柱上面。
0: 这次操作，王超如愿得到满分，他的总分也反超其他选手，使他获得这次全国大赛的冠军，这让王超成就感满满。
1: 作为我这样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建筑工人，能在这样的全国大赛上获得冠军，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当我拿到冠军奖杯时，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家里人，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高兴。
2: 自从在技能大赛中一举夺魁，王超的名字便在行业内传开，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更为艰巨的吊装挑战。2019年12月，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工友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特的场景，王超在塔吊挂钩上悬挂一支笔，地面呢铺上一张薄纸，然后操控庞然大物塔吊在纸上反复地写一字，整个过程要确保薄纸不会被笔戳破。很多人都不明白王超在干什么，有人甚至以为王超是为了参加电视节目的表演。然而王超的这一奇特训练实际上是在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做准备。那么王超的这番训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项挑战将如何考验他的极限呢？
0: 获得冠军后，王超的名字开始被行业内更多人所知道，他也开始承担更多高难度的吊装任务。2019年12月，王超接到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建设的吊装任务，有一品重达90吨的钢梁，要求安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因为钢梁太重，又要保持它的稳定性，所以需要两台塔吊协同完成吊装作业，吊装难度非常高。
1: 这个作业任务在我们行业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双机抬吊，这对操作人员的操作技巧和技术水平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操作者操作不当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两台塔吊的倒塌，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0: 双机抬吊需要2名塔吊司机密切配合，王超和搭档决定在信号工的配合下，先演练熟练整个操作过程，再进行实际操作。演练的一个重点就是练习协同度。
1: 两个塔吊司机共同操作，双方的操作习惯、操作技巧都是不尽相同的，这样就需要一名司机不断地调整起升速度，配合另外一名司机保证被吊物的平稳上升。
0: 由于王超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因此两人决定由王超来配合搭档。既然是配合搭档， 那么就得先看到搭档怎么操作才能配合，所以王超要比搭档晚一秒进行起吊操作，这才能达到操作要求。然而正是这短短的一秒，却让王超和搭档很难精准无误的把握。
1: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说在信号工发出指令后，我在心里默念一个数。

0: 又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们将钢梁抬升到42米的高度之后，王超必须再将钢梁的位置进行微调，让钢梁上的螺丝与立柱螺丝孔之间的误差达到3毫米以内。
1: 其实我们塔吊司机平时的操作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有时候30厘米、40厘米都是可以的。但是像这一次，精度要达到3毫米以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0: 为了提高自己吊装操作的精度，王超想到了一个训练办法，就是在塔吊的挂钩上装上一支笔，在地上固定好一张纸，操作塔吊让笔在纸上写一个一字。在这个过程中，薄薄的纸张不能被笔戳破。
1: 为了确保此次吊装任务的安全顺利完成，我利用塔吊吊着笔在白纸上练习了无数次，不知道戳破了有多少白纸，但我经历了无数次的练习，终于找到了在白纸上写一字的技巧，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完成本次吊装任务的信心。
0: 经过大量练习之后，2020年的一天，随着信号工的指令发出，王超和搭档把钢梁抬到42米的高度，搭档控制钢梁的稳定，王超负责对钢梁的位置进行微调。钢梁上的螺丝与立柱螺丝孔之间的误差控制在了3毫米以内，整个过程持续了80多分钟的时间，最终安全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双机抬吊的作业，确保了国家会议中心2期工程的顺利完工。
2: 王超拥有着死磕细节的钻研精神之外，还在不断挑战着一项一项的不可能，并始终保持着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记录。除此之外，他曾5次拒绝调往管理岗的机会，坚持留在塔吊一线，并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将自己的独家技艺和工匠精神传授给年轻一代，最终获评为北京大工匠。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王超这位普通的塔吊司机，听听他的故事。
0: 2023年10月，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塔吊司机王超正在指挥协调工地40多台塔吊的施工，他要根据项目进度、建筑结构形式和现场条件，现场协调安排每台塔吊每天的工作内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吊装工作顺利进行。
1: 比如说，想要确定塔吊最佳的安装位置，不仅要考虑建筑物整体的结构形式，还要考虑到施工现场构件码放区域的吊装需求，还要考虑到塔吊运行的安全性，最大限度的减小塔吊交叉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立塔前期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了。
0: 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王超确保了国家会议中心2期工程、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等30多个大型项目的起重吊装服务工作顺利完工，创造了零工伤、零事故的工作记录。由于在塔吊工程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2023年，王超被选为第三届北京大工匠。那么他在探索塔吊新技术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呢？2020年3月，王超接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建设吊装任务。他所负责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建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大山脚下。在施工计划中，高耸的塔吊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将会面临雷击的风险，对塔吊司机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这就需要事先做好塔吊防雷击的准备。但是山体坚硬的岩石给王超摆出了一道难题，
1: 塔吊要防止雷击，就要在其金属结构上接上引下线，将雷电流引入到地下，但这是我们常规项目的做法， 这个项目

0: 塔吊基础下面全是坚硬的岩石，无法采用常规的做法将地下引下线接入地下。
1: 刚开始，王超尝试在岩石地基上打孔灌入盐水，这样可以导电防止雷击，但是由于岩石硬度太高，无法在岩石上打孔。
0: 后来啊，我们又想过把地线通过地面引到几百米以外的土壤地带，但是这样一来呢，不仅影响施工进度，还会因为导线的线路过长影响导电的效果。我们又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但最终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1: 有一天，王超突然想到，山区的建筑并不少见，其他工程项目是如何解决塔吊防雷击的这个问题的呢？他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篇关于铝箔纸增加导电性的文章，这给了他灵感。
0: 要让塔吊防止雷击，就要让塔吊基础的导电效果更好，这样呢才能把雷电导入到地下。这篇文章说用铝箔纸可以增加导电系数，我就在想，如果把塔吊基础用铝箔纸包裹住，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防止雷击了呢？
1: 王超马上开始了试验，他找来铝箔纸将塔吊底座全部包住，再用仪器测试塔吊底部的导电性，但是试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铝箔纸虽然增强了塔吊的导电效果，但强度还是不够，没有达到塔吊防雷击安全标准的要求。
0: 这个试验结果出来以后呢，我心里特别的失望，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方法，但是导电系数仍然达不到要求，我想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决定带领团队继续研究下去。
1: 王超又试验了铜箔纸、银箔纸等各种导电材料，最终发现铜箔纸的导电效果完全能够满足塔吊防雷击安全标准的要求。不过接下来的一项难题让王超煞费苦心，赶工期间施工现场聚集了上百台机械设备以及地面上的近5000名建设者，塔吊在运行过程中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就是不可估量的破坏。怎样保证高密度的机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不会发生碰撞，这道难题摆在了王超和他的团队面前。
0: 这个时候啊，仅仅依靠操作人员的操作技巧来防止事故的发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说塔吊上已经安装了防碰撞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啊，只有在塔吊即将发生碰撞的时候才会发生警报。
1: 王超发现，要避免碰撞事故发生，塔吊回转的制动距离非常关键。制动距离就是塔臂在回转时从运行状态到停止状态所需要的距离，如果制动距离过短，很容易导致塔吊倾斜，发生塔吊倒塌的事故，但是如果制动距离过长，又会影响塔吊司机操作的准确性。那么多长的制动距离才最合适呢？王超和他的团队反复计算试验，希望找出最合适的制动距离。经过20多天的努力，他终于得出了结果。
0: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如果能够保证起重臂在惯性的作用下，在3米之内能够停止下来，即使塔吊司机没有及时发现与周围的塔臂即将发生碰撞，也能安全平稳的停止下来，而且还不会对塔身的结构造成伤害。
1: 王超找到了防碰撞系统的生产厂家以及塔吊生产厂家，一起改进塔吊的防碰撞系统和制动系统，使两台塔吊在相距3米左右时，防碰撞系统就会发出警报，同时塔吊的制动系统就会紧急启动，保证了施工现场塔吊的安全运行。
2: 在完成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的吊装任务后，王超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的吊装任务。这个被称为新工体的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期紧迫。

0: 那按照正常的流程，吊装工作通常呢需要20天左右才能完成。在得知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10天时，王超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按时完成。然而他也深知这项任务极为重要，不容有失。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王超将如何打破常规，寻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1: 王超发现，每次吊装的时候都需要事先将看台板调整到完全水平的位置，这样他们才能和场馆底座上的螺丝孔对上，而这种调整非常耗费时间。为了给吊装节省时间，王超最开始采用在塔吊的吊钩上安装平衡梁的办法，来帮助看台板调整水平。平衡梁是塔吊在吊装时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可以使物料在吊装时保持水平。
2: 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后发现，平衡梁仅能够针对一些常规的构件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看台板的形状、大小和尺寸都是不一样的，平衡梁也仅仅对一小部分看台板能够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所以我们还要研究更多的吊装方法。
1: 平衡梁对吊装速度的提升有限，王超就想到通过在塔吊的吊钩上安装钢丝绳的办法提升速度。经过试验，他发现利用调节钢丝绳的长短来调节看台板的水平度时，需要频繁更换钢丝绳，这种方法与之前相比效率不高，但又需要采购多种型号的钢丝绳，不利于成本管理。
2: 眼看着吊装任务完成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我这心里的压力呀，也是一天比一天大。新工体这么重要的项目，如果吊装任务没有按时完成，造成工期延误，将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在多方寻找之下，王超发现有一种叫做导链的工具，也能起到钢丝绳的效果，而且还能很方便地调节长度，能大幅度节省时间。
2: 导链是一种结构简单、方便携带的小型起重工具。一般呢，我们是用它起重小型的设备或者是小型的货物，把它安装在塔吊的吊钩上，就能够很方便地调整看台板的水平度。
1: 最终，在导链的辅助下，王超吊装看台板的速度大幅提升，他也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看台板的吊装任务，保证新工体的整个吊装工作如期完成。
2: 新工体顺利完工以后，我再次来到工体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看到身边的观众们脸上洋溢的幸福，我也看到了我对新工体做出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0: 2022年，一栋建筑物顶部将要实施改造，非常棘手的吊装任务交给了王超。他不仅要精准无误地调运建筑材料，更关键的是，施工期间建筑物内仍有人员办公，施工安全成了不容有失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在塔吊部件与原有建筑物仅70厘米的极限距离下，确保80米长的起重臂不发生晃动，不与建筑物发生碰撞呢？王超尝试过铁楔子，想过用钢丝绳固定，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解决问题，他不得不另寻出路。那么王超究竟找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在研发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1: 在塔吊的建造过程中，王超需要保证即使在高空的风力达到6级的情况下，起重臂都不能碰着近在咫尺的建筑物，这就需要他先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固定住。这样高难度的要求在王超的工作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在仔细研究过后，他发现在起重臂和塔身之间有一组齿圈，这是起重臂能灵活转动的关键所在。如果在齿轮里卡上大小合适的铁块把齿圈固定住，这样是不是就能把二者相互锁死了呢？
2: 做了一批铁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楔子，把它呀放置在回转齿圈当中进行试验。在试验过程当中，铁块很容易就被回转齿圈给挤碎了，所以说呢，这个方法还是行不通。
1: 铁蝎子这条路行不通，王超只能另辟蹊径。他想到，既然起重臂的力度大到能将铁蝎子都压碎，那么固定起重臂是问题的关键。
2: 如何能够不打孔、不动焊的情况下，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地固定住？我经过反复的观察，发现塔身上啊有四个原有的雕装孔。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能不能利用这四个雕装孔，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地锁定住？
1: 在吊装孔的启发下，王超研发出一套塔吊回转锁止装置。他设计出几块异形铁板，再利用塔身上原有的吊装孔当作螺丝孔，将异形铁板安装在起重臂和塔身的连接处。在不损害塔吊结构、不影响塔吊吊装作业安全的情况下，成功将二者彻底固定住。
2: 这个研发过程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最后成功的时候啊，我的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之前，开塔吊的过程和研发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解决了技术难题之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1: 最终安装了这套塔吊回转锁止装置的塔吊，它的起重臂在顶升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晃动，不会碰到建筑物，保障了建筑物顶部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一路走来，正是技能改变了王超的命运。他投身建设祖国的事业，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报效国家。同时，王超还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他人，带动更多职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高速公路的设计逻辑是全封闭、全立交、高速流，严禁步行、横穿或翻越，任何抄近路的念头都可能让生命戛然而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名老人误入高速公路，却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法院会支持老人女儿的索赔吗？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凌晨5点多，本案的主人公钱丽睡得正香，突然手机响了起来，钱丽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

0: 华林生给惊醒，心里啊有些不痛快，但是一看竟然是父亲的来电，他心里啊咯噔了一下。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来电，十有八九啊不是什么好事。钱丽啊赶紧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身影有些慌张，并伴有啊呼呼的风声。钱丽顿感不妙，只听父亲说呀，他现在正在外面，不小心啊迷路了，四周呢漆黑一片，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钱丽一听啊只是迷路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心里啊稍稍的放松了一些。他说啊自己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去接父亲，让父亲呢不要着急。那么钱丽的父亲为何会在凌晨五点多迷路呢？他这是要去干嘛呢？原来啊钱丽的父亲叫做钱大安，今年啊70岁了，独自一个人呢在城郊的老家生活。钱大安啊属于老年丧偶，只有钱丽这么一个女儿。钱丽啊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市区工作，并且呢结婚成家，生有一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虽然呢、啊、也只是城郊，并不是很远，但是啊总是显得孤独了一些。钱丽呢多次想让父亲跟她一起生活，但是啊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坚持呢要留在老家，逢年过节啊再去城里跟女儿团聚。钱大安在城郊老家也没闲着，为了减轻女儿钱丽的负担，他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经常凌晨五点啊骑个三轮车拉着蔬菜瓜果啊便去县城里面贩卖。近来由于这个地方多处的道路改造，钱大安早上去卖菜的时候啊经常被这左绕右绕的新路啊给绕迷糊了，今天早上便是如此，所以啊他才会在凌晨给女儿钱丽打电话求救。
1: 但是很快父亲来电称已找到回家的路，让钱丽不要担心。钱丽松了口气，忙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父亲也连连答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0: 钱丽被父亲这么一扰，睡意全无，便起床洗漱，准备尽早吃饭后去单位上班。可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尖锐的电话铃声啊再一次响起，电话那头并不是父亲熟悉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告诉钱丽啊他是交警，钱丽的父亲啊刚刚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去世了，人呢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让钱丽啊尽快去交警队处理相关的手续。什么？父亲发生交通意外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钱丽的脑子啊嗡的一下，腿上一软，差点呢、啊、摔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刚刚跟自己通完电话的父亲怎么就发生意外去世了呢？如今与自己阴阳相隔，钱丽啊悲痛之余，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从老家到菜市场根本不需要经过高速公路，父亲怎么会跑到高速公路上去呢？来不及猜测，钱丽立即赶往了交警队，并通知老家的亲戚说父亲啊车祸去世了。很快钱丽啊便到达了交警队，见到了处理案件的交警，他失声痛哭，问是谁撞死了自己的父亲。交警告诉钱丽，今天早上钱丽的父亲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进入高速路，行驶了几公里后，在一个分岔路口被一辆白色的轿车给撞倒，钱丽的父亲当场死亡。交警说啊，由于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早上呢又起了雾，他的父亲的三轮车由于没有后车灯，白色的轿车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才撞了上去。又因为受伤严重，钱丽的父亲啊当场便死亡了。白色轿车的司机在撞到钱丽的父亲后，又和高速围栏相撞，腿部受伤，已经啊被送到医院救治了。钱丽听完悲痛不已，他强烈要求肇事司机给自己的父亲偿命。可随后啊交警的话让钱丽

傻了眼。交警说啊，这次事故是因为钱丽的父亲自己驾驶三轮车违规上的高速，这啊是一个违规的行为，钱丽的父亲啊应当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钱丽听后当场反驳说呀，高速公路明明是封闭的道路，父亲的三轮车怎么会开了上去呢？凭什么就判自己的父亲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交警说呀，事发后他们已经调取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控视频，钱丽的父亲啊开着电动三轮车出现在收费站的路口，他父亲在几个闸口处查看，最终呢走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升降杆，将三轮车推向升降杆的边缘，绕过升降杆驶入了高速公路。交警分析啊，钱丽的父亲当时应该是迷路了，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况，以为啊闸口的后面就是他要去的城里的路，为了绕近路啊，所以才误入了高速公路。钱丽啊流着眼泪看完了监控画面，他接受不了几个小时前还活生生的父亲转眼就发生了车祸，与自己天人永隔。钱丽崩溃痛哭地说，高速公路的路段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拦着他的父亲，怎么能让骑三轮车的父亲就这么轻易地上了高速路呢？交警解释说。

0: 这个收费站只设置了栏杆，没有人看管。但是没有想到，钱丽的父亲会绕过升降杆进入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更没想到的是，他父亲会从这条高速公路绕到发生事故的正常使用的路段，结果啊，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钱丽此时啊，悲痛欲绝，他强打着精神，配合交警走完了程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钱丽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及对方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因为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在法院的调解下，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钱丽36万元。
1: 可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时，钱丽总会忍不住痛哭流泪，他无法从痛失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在钱丽看来，倘若高速管理公司能将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做得更为严谨细致，父亲或许就不会走错路，自己也不至于痛失父亲。想到这儿，钱丽转悲为愤，他决定找高速管理公司为父亲讨个说法。
0: 很快，钱丽找到高速管理公司，说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设置在城郊区域人车混行的公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农民。高速管理公司只设置了几个警告牌和路障，根本呢起不到警示和防范的作用。像父亲这样的老人，因为看不清警告牌，很容易误入。而且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即使收费站没有投入使用，也应该有专人看管。但是啊，高速管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啊，钱丽的父亲从收费站进入的时候，收费站呢、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呢，收费站设有进行的警示以及警示标语。入口处啊，不仅有升降杆阻拦，而且啊，升降杆前面还有路障锥等进行设施。这些警示标志和进行设备足以阻止正常人从该收费站的入口进入。而钱丽的父亲强行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啊，与高速管理公司无关。眼见协商无果，钱丽啊一纸诉状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那么高速管理公司需要为钱丽父亲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高度危险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呢？像本案的高速公路就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都是高速飞驰的汽车，一不留意啊，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为此啊，国家专门成立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对高速公路上的事物啊进行管理，以避免或者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啊，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立收费站，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立防护栏，防止行人或者其他动物突然穿行，给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意外等等。了解到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之后，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管理人的责任问题，就是管理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通过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对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人，管理人啊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的，是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0: 这也就是说呀，管理人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呢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反之啊，如果没有尽到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管理人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提供了当时的视频录像，可以充分的证明钱丽的父亲啊是强行通过收费站，属于法条所说的未经许可进入的相关情况。而钱丽的父亲在迷路的情况下，为了走近路，尝试从多个出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无果之后，最终呢从左侧通行，强行绕过升降杆进入高速公路。他驶入时啊，升降杆是处于下降的状态。由此啊可以看出，本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啊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呢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因此啊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听众朋友们，高速公路是行人的禁区，法律明确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等车型以及设计时速低于70公里的车辆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这不是歧视，这是用血写成的条款。一旦行人违法进入并引发事故，不仅自身要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更可能因扰乱交通秩序被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还有一名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法院会支持家属的索赔吗？我们继续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0: 韩大勇啊，今年62岁，靠种地为生。这天一早啊，他被一声惊雷给吵醒，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院子里啊满是积水。韩大勇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火急火燎地走进了院子。这个人呢、边走边对韩大勇说：“哥啊，坏事了，这么大的雨，咱们地里啊肯定积水了，得赶紧去挖通排水沟，不然呢、这几十亩的庄稼可就完了。”韩大勇一听声音啊，就知道来的人呢、不是别人，是他的弟弟韩小勇，赶紧披上雨衣，拿起铁锹，就和弟弟韩小勇离开了家。可是啊，谁知道这一走，弟弟韩小勇啊却永远的回不来了。韩大勇兄弟俩啊来到村口，借了一辆面包车，冒雨啊往几十公里外的庄稼地里面赶。原来啊，韩大勇所在的韩家村，村民常年呢靠种地为生。几年前高速公路修建的时候啊，将村子啊一分为两半，韩大勇等呢就住在高速公路这一边，可农田呢、却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这让韩家村的人呢、苦不堪言，每次去耕种的时候都要开车过去，绕过去十几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耕种的田地。而今天下大雨，过去一趟更是艰难，雨啊越下越大，地面满是泥泞，面包车啊异常的颠簸。没多久啊，面包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泥坑之后，突然熄了火，怎么呢也启动不了。
2: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韩小勇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路过高速路时，发现一处防护网破了个口子。他灵机一动，提议和哥哥翻过高速公路，步行前往田地，如此一来能节省不少时间。韩大勇听闻，环顾四周，觉得当下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只要行事谨慎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便答应了。然而这一冒险之举竟酿成了悲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于是韩大勇兄弟俩呢来到了高速公路边，瓢泼大雨啊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四周啊都是哗哗的下雨声。韩大勇透过雨水果然看见高速路围栏断开了一个口子，高速路防护网原本1.8米的围栏 上面的几根铁线网啊破损了，现在整个围栏只有不到一米高。兄弟俩相互帮忙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高速路边。兄弟俩在路边观察了一会儿，韩小勇说啊，车辆不多，等没车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跑过高速公路对面去。韩大勇本想让弟弟再等等，没想到韩小勇说完瞅准没车，一个箭步冲上了高速路，拼尽全力往对面跑了过去。可是啊，天雨路滑，韩小勇跑得又快，跑到快到高速路中间的时候差点滑倒。韩小勇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没有车的路面突然呢、飞驰过来一辆车，直奔韩小勇而来。韩大勇连忙喊韩小勇让他跑快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听见砰的一声，远处的韩小勇被车撞飞了出去，甩出去十几米远。那辆车也因为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车头啊完全变了形。眼睁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汽车撞飞，韩大勇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他赶紧跑到弟弟的身边，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韩大勇连连呼喊着弟弟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看到韩小勇的情况也吓坏了，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很快啊，处理事故的交警和120赶到了现场，医生确认韩小勇已经当场死亡了。瞬间与弟弟阴阳两隔，韩大勇悲愤自己，要找司机拼命，结果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让他平复一下情绪，回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相关情况。交警勘察完现场后，将韩小勇的遗体拉到了殡仪馆。
2: 很快，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公布，交警判定此次事故系韩小勇擅自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公路所致，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涉事司机则需承担次要责任。最终，保险公司赔偿韩小勇的家属16万元。可是这起事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0: 拿到赔偿后，韩小勇的家属认为韩小勇之所以能够翻越高速公路的护栏，就是因为高速公路的防护网破了个洞，如果不是那个洞，韩小勇兄弟当时也不会想到去翻越高速公路。在这次事故中，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于是韩小勇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开庭时，高速管理公司却认为韩小勇的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里获得了事故的赔偿，无权再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例要讲述的法律点。道路交通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责任可以同时主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从上面的法条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处理，而高度危险场所所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的规定。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的管理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不仅法条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主体 也不相同，不存在啊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关键呢、还是要看管理公司是否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本案中啊高速公路防护网破了个洞，管理公司不仅啊没有及时的修复，更没有设立警示标语提醒行人注意，可见呢、管理公司并没有尽到管理和警示的义务，应当啊对韩小勇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根据事故的成因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的相应过错程度，酌定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韩小勇一家呀经济损失50,000元。法院判决后啊高速管理公司第一时间送上了赔偿款，并多付了10,000元作为对韩小勇家属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表示啊已经第一时间将防护网修补，以后一定加强检查，绝不让这次的事故再次发生。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